0: 第二个，我们的这个准备的这个情况哈，是一个足月儿啊，有母乳喂养，孩子大便稀是否异常，怎样来进行一个评估？这个可能也是新生儿当中比较常见的。
1: 比较常见，非常常见。这个门诊好多家长就是带着这样的焦虑或者问题来到门诊哈。那首先刚才主持人也说，我们这个孩子吃的是母乳，那么既然吃的是母乳，家长要知道母乳的孩子和奶粉的孩子喂养的宝宝，他大便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0: 是的。
1: 啊，所以说他这个大便稀其实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是呢，他有一个度啊，比如说我一天可能六次以内，然后呢不是那种特别就是一些像水一样的这样的稀水量便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以的。但是呢，现在还有一些家长是担心什么呢？就是乳糖不耐受。啊，有的宝宝是乳糖不耐受，除了大便稀，然后有酸臭味儿，还有的孩子比较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出现一些泡沫样便。这个时候我们要排除一下没有乳糖不耐受的问题，同时呢还要注意有没有过敏这些相关的一些情况。那么再综合着来评估，然后这个孩子。一个具体情况啊，那如果孩子体重长得非常好啊，然后精神头也非常好，吃的也非常好，休息的非常好，那这个时候即使大便稀，家长也不要过度的去焦虑。
0: 明白了哈。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再次的温馨的提醒诸位哈，大家有新生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哈。说实话哈，当家里迎来了小宝宝是一件非常开心的事情，但是呢，我们不可避免的是呢，可能新生会出现这样那样的一些问题。今天呢，我们就要为大家来解决这样的一些问题哈，为新生儿的这个健康保驾护航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二医院新生儿科的马迪马老师，大家有问题随时的来进行一个沟通就可以了。说到新生儿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不得不忽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情况哈，很多小朋友都会遇到，就是说黄疸的问题哈。那黄疸的问题出现什么样的情况要立即来就医呢？据我了解，有些黄疸可能几天就会退了，有些黄疸是一直延续的哈，这是为什么呢？能不能一并给我们说一说？
1: 那咱们先了解一下这个正常的生理性黄疸啊。那么生理性黄疸呢，一般我们孩子出生以后2到3天，逐渐的出现这个皮肤黄疸，然后呢，孩子呢精神头很好，吃的也很好，状态很好，排便这个情况也都非常理想。那么同时呢，我们这个孩子一般足月的孩子啊，他可能这个就是我们7到10天他逐渐达到一个高峰。那么像足月的孩子呢，我们2周左右他会自行的一个消退。那么早产的孩子呢，可能3到4周然后出现一个消退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这个一个正常的一个现象以外，那么如果假如说我这个孩子黄疸的比较早，比如说24小时之内就开始出现了黄疸啊，出生之后的24小时之内就开始出现了一个黄疸，或者是说孩子妈妈就是明显的这种 O 型血呀，或者 Rh 阴性血的这样的血型跟普通的人的这个血型可能不太完全一样啊，还有就是比如说我这个孩子都黄疸都已经逐渐的退好了，但然后呢他又出现了一个反复啊，那这种情况可能需要及时的就医，甚至有些孩子可能比较严重的时候，孩子可能会出现大便颜色的变化，皮肤颜色的变化，这个时候是处于一个异常的情况，那需要我们带着宝宝尽快的到医院来进行就诊。
0: 明白了，那我来简单理解哈，就是生理性的这个黄疸不用管，自己就退了，然后病理性的延长多长时间还没下去，这个时候就要看哈。那黄疸我们第一眼的感觉是不是这孩子发黄？
1: 发黄，对
0: 啊。那我们可以这样想吧哈，就是一开始的孩子可能生下来都发黄，但是他自然消退之后变白了，那这样的孩子以后就不会黄了。
1: 对。
0: 如果他小的时候黄，他一直都黄，那长大了可能他也会发黄。
1: 那要排除他没有异常的问题
0: 啊，要是没有异常的问题就正常的复作。
1: 对，
0: 有异常的问题可能我们就是在处理。
1: 对
0: 啊，好，我们再来看哈，说到新生儿的问题呢，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的消化系统的这个问题哈。那这些情况我们该怎么样来进行解决？因为说到消化，其实还是一件很折磨人的事儿。为啥呢？因为孩子不会说，然后他吃不好喝不好呢，咱只能看他的排便情况。能不能给我们说一说？
1: 消化呢，其实是一说起来就可能这个话题它比较。是个比较笼统，但是你要提到这个问题的话可能又比较大啊。那消化呢，有好多家长说我这还吐奶啊，是吧，或者我孩子肚子胀，那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结合孩子的一些情况，比如说我这个孩子反复的吐奶，那么我们要知道这个孩子，像刚才我们总是在强调我们这个孩子整个的一个状态是什么样的，只要你这个孩子出生以后他体重逐渐在长，然后呢发育的是比较好的，这个时候我们即使因为小孩吃奶大家都知道他就是无论是母乳也好还是奶粉也好，他都是属于这种这个流食，对吧，
0: 对，
1: 然后呢他吃完以后孩子可能随着他因为他在长啊一撑呢，一活动啊，再加上本身我们小孩他这个胃的这个上面这个口啊，相对来说比较松弛啊，这可能这么讲，老百姓可能更能听得懂，是吧？所以说这个时候孩子可能就会出现一个吐奶的情况。但是呢，这种情况家长可以不用这么的去特别的去焦虑啊。那么如果假如说他每次吃完饭，只要是孩子吃完饭或者不吃的时候，都会出现这种大口大口的吐奶，这个时候我们要需要。

0: 到医院进行排除一些病理性的问题了啊，比如说像有没有幽门肥厚性狭窄呀，有没有这个反流的问题呀，甚至现在目前这个过敏的孩子也比较多，还要注意过敏的问题，这是关于这个呕吐的问题啊，吐奶。那么还有的孩子现在家长比较焦虑的，门诊问的比较多，我说孩子肚子胀，家长就带着这样的问题来了，说我这个孩子就是胀肚，我说那你胀肚那孩子有啥表现，那孩子哭闹，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有的孩子可能是到了二月的时候，家长老百姓讲肠绞痛啊，那也有这样的情况，那这个时候我们目前能做的可能更多的就是家长首先要让孩子的这个护理要觉得他舒服，然后呢我们保证他的吃奶量是够的，同时呢我们可以平时做一些按摩呀，做一些抚触呀，包括一些排气操，对吧，或者是可以一些飞机抱，或者是说吃一些益生菌调进行一个调理啊，他都会很慢慢都会就是逐渐过渡过去，所以说家长也不要过分的去焦虑啊。
1: 明白了哈，就是还是保持一个平常心啊，有问题的话呢我们及时的来到医院，然后别自己吓自己哈，这些问题其实我们都可以解决啊，是这样的哈。再来看啊，来看直播间吧啊，直播间有朋友问到问题了，这样啊老师你啊进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里，然后我们一起来回答我们直播间朋友们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再次的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哈，一同说一吉纳人科普直播间正在进行直播，有问题的话呢随时的在我们的直播间给我们来进行留言，留言的方式也非常的简单，直接打到我们的公屏上，把你的问题说清楚啊，当然一定要说清楚你的问题，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很好的为你来进行一个解决，回答过的类似的不相关的我们可能就不会为大家来持续的来进行回复了，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啊。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了，说孕期八个月查出左侧脑室增宽 1.37 啊，然后呢后面没有用没有标注了哈，也没有用厘米还是毫米啊，就查出增宽 1.37， 想问一下这个情况啊。
0: 孕期检查如果是这个脑室增宽的话呢，家长不用太担心啊，因为这孩子都八个月了，相对来说也比较大了一个宝宝啊。那如果有的孩子啊，随着慢慢长，有的孩子可能会逐渐好转的。一般就是我不知道你后面的单位是什么啊，正常的话呢，我们是在一厘米以下是这个比较合适的啊，就是也是在一个安全范围之内啊。那么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孩子在每次的这个监测过程当中，它逐渐在增大，那也得等孩子出院以后，你觉得你出生以后，然后再来进行一个评估，然后看到这个脑室增宽的具体原因是什么呀？啊，或者说需要怎么样进行一个处理？这个也得出生以后啊，
1: 出生以后
0: 在前面解决。对，现在目前可能就是动态去监测就可以了。
1: 明白了哈。说到了这个新生儿的这个问题，还有一个问题，我觉得也有待来好好的说一说啊，就是这个皮肤的问题。我们说到了黄疸，那新生儿还有哪些问题呢？
0: 皮肤的问题呢，就是家长可能看病时候比较多，就是
1: 皮疹啊，
0: 比如说像湿疹，或者是说像新生儿痤疮，那么痤疮呢，家长看到的就可能跟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长这个痤疮可能有点类似啊，但是一般它都集中在我们的面部，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它是一个自身的宝宝的一个激素水平的问题，那随着这个激素水平逐渐代谢以后，它会逐渐的就会好转，这个时候呢，针对这种新生儿痤疮，家长其实不要太过多的去担心。我记得之前我有个这样的一个病人啊，家长就特别着急，因为这个痤疮还特地到北京或者去上海这样的地方去就诊，但是最后的结果呢也是让他就慢慢等待，那这个孩子等到后来大概得就是6个月以后了，到我门诊来的时候他说，哎呀，这个马老师，这个孩子确实是一代的就好了啊，然后这个也就证实，所以说就是告诉家长呢，不要去因为这个事情特别的去焦虑去担心啊。那还有就是湿疹的问题，现在湿疹的孩子也比较多，那么我们其实在正常的护理的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是一定要注意避免不要太热，然后呢也不要每天的去频繁的给孩子洗澡，有的家长说我特别干净，我天天去洗澡，我说没有必要是这样去做啊，不用天天去洗澡，一周一般2次啊，最多3次也就可以了啊。然后同时呢，就这种湿疹的孩子，我们可以用一些就是就比如说像这个保湿的这些产品吧，可以用一些保湿的产品啊，这也是完全可以的。
1: 好，说到了这个痤疮哈，我们都会觉得是孩子长大了，差不多13、14进入青春期以后可能会发生哈。你现在的新生儿出现痤疮的这个情况，是和他的饮食有关，还是遗传的？
0: 就是妈妈的孕期的激素水平对孩子造成的一个影响
1: 啊。明白了，所以说这就为什么说我们整个在孕期的时候一定要进行一个检查，要进行一个随访哈。好，再来看这位朋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说您好老师，请问双胎新生儿多少天开始补 AD？
0: 双胎新生儿
1: 是不是双胞胎？
0: 双胞胎，咱们正常如果足月的话，2周以后就开始补就可以了。
1: 2周以后就可以了。好，再来看这位哈，他说打完苗。

0: 发烧的话怎么处理？他就打完疫苗。
1: 这个好多家长都会比较担心啊。打了疫苗以后呢，孩子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打疫苗之后都一定会出现发烧啊。所以说这个呢，家长要给家长就是是一个定心丸吧。那一旦如果出现发烧的话，我们如果体温不是特别高，可以首先选择物理降温，比如说用一些热的毛巾呐，然后擦一擦这个颈下呀，或者腋下呀，或者腹沟的位置啊。如果要是超过38度以上，咱们再考虑吃一些退烧药啊。
0: 明白哈，说到我们医生哈，我觉得其实儿科医生真的是很不容易哈。为啥呢？因为小孩小，说不清楚，也说不明白哈。他无论哪儿疼，他都会说他肚子疼，是吧？所以说呢，这个
1: 甚至我们新生儿他也不说话，
0: 对，他不说话，然后就是哭，然后通过哭来进行一个判断，或者说是通过他的父母的描述我们来进行一个判断啊。大家如果说有问题，一定要及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如果说此时此刻哈，你正在看我们的直播，一定不要错过和专家交流到的这样的机会哈，解决你家小宝宝的一些困扰。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纯奶粉喂养出月子后开始一直都是稀的绿便，现在已经快3个月了，正常吗？是否需要换奶粉呢？
1: 如果孩子现在这个体重长得比较好，精神头有状态也比较好的话，不太建议频繁的去换奶啊。因为我们在无论你换什么品类的奶粉啊，它都要让我们的宝宝再去重新的去适应，然后去接受这个奶制品。所以说它都需要一个过程。那也不能说我们所有的孩子换了别的品牌的奶粉，它就一定会比这个奶粉会更好，更利于他。所以说如果孩子现在状态好，体重长得好，不太建议频繁的去换奶，是这样的。
0: 就别太换奶哈，其实能母乳的话还是
1: 尽量首选母乳，
0: 对，尽量
1: 首选母乳，这是一定的，对，
0: 这也是专家给到大家的一些建议哈。你看这位朋友说的这个哈，他中午好，我想问您哈，吃哈乐还比哈哈乐好的，
1: 这是什么？
0: 我没看明白，
1: 对，
0: 没看明白是不是？那您这样，您再发一条好不好？
1: 对。
0: 然后这位朋友说了，说什么时候才能加辅食呢？
1: 辅食是这样的，我们一般是孩子4到6个月，尤其像这种早产的宝宝，家长可能问的也比较多，说这个什么时候加辅食？是在他矫正胎龄4到6个月，我们就开始添加辅食。但是原则上是这样的，一定是我们这个孩子他有欲望，他想去吃，咱们才会去给啊，不能说我这孩子大夫说了我4个月开始加辅食，并不是的，他得有这种欲望需求了，我们才去给他添加辅食。那么即使是这种情况的话，我们也是建议在他这个6个月之前，就是至少6个月，我们要给他添加辅食了。即使他没有这样的一个这个需求，我们在最晚6个月要给孩子添加辅食。
0: 明白了啊。首先呢，是一般加辅食是4到6个月就得加了，但是4个月左右的时候，你要看他有没有这个欲望是这样的。到了6个月是一定要加辅食了哈。辅食一般都加一些什么呢？
1: 那最开始一定是先米粉开始，一般都是从高铁米粉开始加。然后呢，刚开始是少量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这个米粉的加的时候呢，它可能就是相当于我们的宝宝吃的一顿小零食。这个时候是不影响、不耽误我们正常的这个无论你是母乳也好，还是奶粉的喂养也好，它是不影响你这个奶制品的一个应用的。随着你这个孩子月龄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开始加的量变多，然后呢，我们品类也开始变多。米粉接受了以后，它可能会有一些，比如说像果泥啊、菜泥啊，然后逐渐的肉啊、这个蛋呐、这些情况才逐渐的开始添加。
0: 明白，就是尝试性的来，一点点加，
1: 一点点加，不能一下子就吃很多东西啊。
0: 明白哈。但是如果说您这块如果说弄不清楚的话呢，还是来到医院按照医生的这样的一个指导。
1: 对，可以。
0: 那么新生儿的问题呢，还有一些问题是需要大家注意的，就是呼吸与感染的这个问题啊。能不能围绕这方面也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呼吸道的感染是吧？
0: 对，
1: 新生儿呢。是这样的，其实我们正常孩子出生以后，这种本身的这种自身的这样就是自己造成这种感染，其实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多。一旦出现感染的话，往往都是因为宫内的这些原因啊造成的孩子出现一个感染的问题。那其实在我们新生儿比较多见的呢，就是第一个就是像这个比较轻一点的啊，就我们叫新生儿失肺。这样的病人可能相对要多一些。这个呢是一个什么样的道理？正常我们孩子是经过阴道的一个自然分娩，那么在宝宝通过这种剖宫产的这种情况的时候，孩子这个废水可能排出就没有那么好，这个时候呢相对来说废水要多一些。那这个时候孩子出生以后可能会出现一个呼吸的浅快啊，那孩子可能会有呻吟这些表现，那这个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就是一个新生儿失肺的问题。那么还有呢，像我们早产的孩子呢，因为本身肺子发育它是不成熟的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出生以后可能会有一些这个会出现这个我们叫就是一个呼吸窘迫综合征。那这个时候呢是需要我们比如说比较严重的时候需要上呼吸机啊，用一些促肺成熟的药啊来改善它的。

0: 这个情况，那很有一小部分的孩子可能会出现肺炎的，或者是胎肺息肉的问题，这个可能多多少少会跟我们这个羊水不好呀，或者工业的感染呢，可能有一些相关性啊。所以说，其实就是这个感染本身的这个自己的这个原因造成的感染，相对来说可能没有那么多啊。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您好，我想问，那我先问一下，吃哈乐有点困，还有别的比哈乐？”

0: 无法追听，正常吗？应该怎么办？
1: 这个3个月龄了，我没有办法追听，这肯定是不正常的。我是建议你最好是到医院来，然后呢，我们经过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测评，看看你是听力的问题呀，还是他追的不好，这个是有区分的。如果你这个孩子根本听都听不到，那这个时候你可能我们就要排除他没有什么其他先天的听觉的这个障碍的问题。那如果你这个孩子是追的不好，那是不是他有没有什么神经系统发育异常的这些情况？所以说还是建议他就是咱们来到医院来评估一下，可能会更好的来判断他是什么问题，然后接下来怎么治疗。
0: 好哈，中听，那么就是听他听的时候没有声音，听到声音是吗？
1: 对，就有的孩子可能是我本身就是先天的，就是听力他就有问题，就听不到。
0: 听不到
1: 啊，会有这样的孩子。
0: 那这个时候就要提前来处理，
1: 处理，
0: 看一
1: 对对
0: 看
1: 对，
0: 啊。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了哈，说你好老师，8个月扶墙能走路之后，孩子是翘脚尖不往前走，现在3岁8个月不会走路怎么办？
1: 你这个孩子是这样的，8个月龄就是他你能走路，但是你这个翘脚尖走路是本身这个你说的这个症状，它就是不正常的。我们所有的孩子正常，他都是应该像我们这样正常走路的。你这种翘脚尖走，那你这个孩子，我们首先要明确一下有没有神经的发育的问题啊？那你这个孩子是不是除了这个脚尖不能正常落地以外，还没有其他别的神经系统发育的问题？所以说你这个得需要进一步的，因为他怎么看他都已经3岁8个月了，可以到我们的发育儿科，然后呢到专科，然后进行一个系统的评估，然后给你一个很好的这样的一个治疗的这个办法。我觉得，
0: 好，最好这个时候来看一看吧。这个应该
1: 对你
0: 是
1: 这
0: 有
1: 个
0: 一
1: 不会
0: 些，
1: 走路，这个还是得需要到医院的。
0: 对，可能会是有点小问题，但不一定啊，得看看具体咋回事儿，对不对啊？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位家长朋友他的这个意识还挺好的，他问这个问题哈，他就要问一问，因为有的时候啊，有些家长朋友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贵人语迟，孩子说话轮
1: 对，
0: 番，然后呢，你看看他不会爬，不会走，没事儿。你看他爸小
1: 带
0: 的时
1: 带就
0: 候
1: 好了，
0: 带带就好了哈。但你看这个意识还挺好，所以说我们希望大家有这个意识哈。但是说没事儿不更好嘛，是不是
1: 对，
0: 啊？
1: 是的。
0: 好，再往下来哈。那新生儿相关的问题，血液和代谢类常见的这个异常，能不能也顺便跟我们说一说？
1: 血液代谢的问题，现在这个我们确实临床上一些代谢的疾病还是比较多的啊，尤其像我们科，比如说有一些确实是你有很多我们正常的这个诊疗可能没办法解释的这样的孩子，是建议进一步的相关的这些检查的。那这方面检查现在也比较多，那一旦出现这些问题的话我们可能医生会及时的跟家长沟通，然后进行下一步的这样的具体的一个诊疗，就是这个代谢这一块。那么血液呢，一般我们出生以后，孩子早期他的血红蛋白都是偏高的。那一般呢，我们像这个孩子会有个生理性贫血，那我们家长有的时候可能会比较担心，如果有什么问题啊，其实也是在我们正常的范围内。那这个时候，我们家长也要结合孩子我们正常的，比如说我们42天，然后3个月、6个月、9个月或者是12个月这样的一个随访的情况啊，就正常我们正常足月的孩子也是建一个这样的一个随访的。所以说要根据随访的情况，然后再具体的一个进行的一个评估
0: 明白了。
1: 啊。
0: 来看这位朋友啊，3个月宝宝吃奶粉可以只吃维生素 D 不吃 AD 吗？
1: 这是可以的，但是其实我们这个补这个 D 也好，AD 也好，其实我们这个 AD 维生素 A，其实现在也有这个很多的文献也证实，我们也容孩子也是容易出现缺乏的，所以说其实还是建议补的
0: 填补啊。
1: 对，
0: 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2月龄宝宝总爱吐奶，干呕是
1: 是
0: 什
1: 怎
0: 么
1: 么
0: 原因呢？
1: 刚才也提到了这个呕吐的问题啊。那2个月，我们刚才也提到，说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孩子体重长得比较好，状态也很好，精神头也很好，他只是说在孩子愿意扭动或者是他抻呐，这长的过程当中，可能孩子吐一小口，这个有可能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孩子就很安静，我吃完了以后，或者是我吃完饭很久了，孩子都在很就是比如说睡觉的状态啊，或者是安静的状态下，他还是大口大口的吐奶。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到医院啊，然后进一步做相关的超声的检查呀，明确孩子，比如说没有幽门肥厚性狭窄，尤其这样的孩子还愿意体重长得不好，因为他吃奶都吐出去了，体重长得不好，然后还有的孩子呢可能会有一些反流的问题，甚至有的孩子还有一些过敏的问题，这个需要建议最好是到医院来进行一个综合的评估，然后呢，这个来明确他到底是什么原因。
0: 那比如说宝宝傍晚哭得撕心裂肺的哈，怎么判断是不是这个肠绞痛？家长能做什么？该何时就医呢？
1: 傍晚是吗？
0: 对。
1: 一般肠绞痛的孩子呢，相对来说可能确实是晚上愿意哭闹。那如果假如说孩子在哭闹的时候，我们能够通过安抚，能够就是这个很。

0: 好的能安抚好，或者是比如说我给他用那个热毛巾敷敷肚子，或者是给他做一些这个趴着的这样的一个这个姿势，或者做一些飞机棒啊，或者是说我们给他做一些排气操，他能缓解，甚至如果再严重的话，我们可以吃点益生菌，这个时候如果症状他能缓解，那这个时候我觉得就不用说那么着急的到医院来。但如果假如说我这些办法都试了，孩子怎么样都不行，那或者是年龄比较大的孩子，有的孩子可能容易出现肠套叠呀这些情况，那也不要结合孩子的这个正常的一个月龄啊，那出现不宜安抚，怎么哄都哄不好，那就是可以建议家长及时到医院来进一步的明确做彩超啊，或者是一些相关的检查。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新生儿吃 AD 还是吃 D3，吃多久？谢谢老师啊。
0: AD 和 D3 呢是这样的，其实好多家长现在喜欢什么呢？就是我今天吃 D，明天吃 AD。啊，是这样的交替的这样的方式。那有的家长，其实有的家长可能我这么天天交换，可能也记不太清。所以说我给家长的建议呢，就比如说你这盒吃 D， 下盒吃 AD 啊，也是完全可以的。一般原则上现在指南是建议吃到3岁啊，但是其实作为咱们北方人啊，这个光照的时间本身就少啊，所以说还是能更长时间的去吃这个维生素 D 或者 AD， 其实对孩子或者是包括我们大人来说，这个健康其实也是有必要的。
1: 明白哈，那也就是说，如果说您记不清楚怎么吃，就一盒一盒吃，
0: 可以对，
1: 吃完一盒 D， 然后
0: 吃 AD
1: 哈，
0: 对，
1: 交替来也行哈，
0: 是的，是的，
1: 这也是一个好的办法。那这新生儿，比如说呼吸忽快忽慢了，手脚发凉了，皮肤花纹，这些是正常生理特点，还是有哪些危险的现象？
0: 那如果假如说啊，刚才你说的这些问题，它都统一的在一个宝宝同时出现，那这个时候一定是不正常的。那这孩子呼吸比较快，比较浅，那你看刚才说的，他就有一些呼吸问题的孩子，他就会出现。那当孩子因为本身小嘛，他也不知道孩子自己他表达不出来，那这个时候我们观察孩子，比如说他皮肤花不花啊，颜色好不好看，对吧？那这个时候如果这个孩子皮肤循环不好，比如说你按这个手掌啊或者是脚掌的时候，他这个很长时间他都不恢复，那这个时候都属于异常的一个现象啊。所以说如果孩子有呼吸的不好了，皮肤颜色花或者循环不好了，那这个时候往往可能建议家长要及时到医院来。
1: 其实我倒有这样的一种感受哈，如果你自己判断不好的话，觉得异常就直接来，对不对？是不是？我就自己判断哈。当然了，有些家长朋友可能会采用一种新科技的方法，就是问问 AI 查一下到底是咋回事。我建议你还是最好来到医院看，因为你查到这些，它只是泛泛的给你个答案。
0: 对，
1: 你具体的个体的情况，你具体来看一看啊。再来看我们平台上这位朋友说了，说孩子吃奶粉3小时一次，经常胀气，是怎么回事？谢谢啊。
0: 胀气，那我不知道家长这个吃的是什么奶啊，吃的奶粉是吧？吃奶粉。那这种情况呢，我建议家长可以尝试着啊，比如说在你这个孩子，不要说他饿得非常，就是非常非常饿的时候，然后去给他吃这个奶粉。我们尽量保证你这个3个小时，他能够就是，比如说我这3小时，我突然我就醒了，或者有一点点找奶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这个时候我们开始就是下一顿的喂养。那这是第一个，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量得吃够，保证他。不要说我这个孩子2个多小时或2个半小时饿了，然后呢我就一直在挺，因为医生说了奶粉就只能3个小时吃一次饭啊。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建议家长就是一定把奶量首先要控制它是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不要过多也不要过少，尤其太少的孩子哭闹的比较严重，他吃奶的时候容易进气，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你的奶瓶和奶嘴在吃的时候一定让它含住啊，不要说在这个吃奶的过程当中，孩子这个奶瓶奶嘴，尤其是奶嘴没含住，它也容易进很多的气儿。再另外就是我们处理的办法的话，也可以就是吃完饭以后一定要多书报啊，在地上多溜达啊。有的家长说我就拍嗝，我必须得拍出嗝，也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一定会有吃完饭都会打嗝啊，所以说只要是我们能把它书抱起来，给地下多活动溜达溜达，其实也是能帮助它这个气体能往出排的啊。
1: 说到了新生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就是护理啊，这我们也要说一说。家长护理最容易犯哪些错误？能不能也给我们说一说呢？
0: 犯哪些错误？我觉得可能就是焦虑比较多，总觉得孩子这个不正常，那个不正常。比如说像刚才说的这个吐奶呀、黄疸呐，就家长把它放大化啊。之前我有个门诊就有个病人，他就是因为这个大便次数比较多，然后家长就非常的焦虑，总是来查这个便常规。我说你这个便常规查可能意义没有那么大，但家长不放心啊，就总想查，所以说就是还是要科学的去这个认识我们这个孩子的一个具体的问题。
1: 是不是还会有一些老方法？什么叫老方法呢？比如说有些新生儿出生之后啊，有些老人们愿意给他绑着啊，要给他捋着是不是纸，捋着裹着哈，现在是不是已经？

0: 体上
1: 不提倡这样了
0: 啊，
1: 对，就是我们任由他自然的这个发挥就可以了，
0: 嗯、
1: 想怎么躺就怎么躺、
0: 嗯。
1: 然后还有呢，就是现在近几年可能好一些、
0: 嗯、
1: 啊，原来还会就是刚开始我刚开始工作的时候，还有一些家长愿意挤奶头、
0: 哦、
1: 啊，或者是这个嘴里面有那个就是叫那个马牙的时候，好、嗯、多家长去用针去刺，然后去拿那纱布去擦蹭、
0: 哎，
1: 这个会造成孩子后续的一些感染问题，其实风险还是挺高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些问题，我觉得都是不建议家长进行操作的。
0: 嗯，好像小的时候还会有一些家长会出现一些什么样的情况，就给孩子震湿屋，觉得很痛，然后有的时候把孩子头就震得有点扁，是不是？这种情况好像也会有哈。
1: 对，但是现在可能好多家长更多的是希望我这个孩子脑型非常好啊，好多家长来问说我要用这个睡定型枕吗？或者我要用一些什么定型的头盔吗？觉得这样的孩子就是宝宝头型好，我就很聪明。
0: 嗯
1: 啊，其实我觉得只要是。没有什么就是健康影响的问题，我觉得都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还是没有必要去过多的去用一些什么定型枕呐、啊，就是这些还是要慎重。
0: 为什么说现在有很多的这些朋友就会说，哎，说养孩子太难了啊，伺候孩子太难了啊，又费钱又费精力。实际上通过专家的这个讲述，我发现好像很多事儿是不是也是自己给自己增加
1: 的，自己带来的，好
0: 的，让他自然的去生长是最好的，是不是？
1: 嗯、对
0: 啊，我头一次听说还有这个头盔
1: 啊，对对对，是这样。
0: 现在这个头盔也出现了哈、啊，
1: 对。
0: 实际上没啥必要哈、
1: 嗯。
0: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说100天的宝宝偶尔还吐奶正常吗？
1: 偶尔还对，偶尔的话，我觉得是可以的。100天，如果是你这个孩子长得也非常好啊，而且你刚才提到这个词就偶尔，所以说因为你这100、3个月的孩子了，他不像刚出生的时候，你这个孩子平时就是睡觉、吃饭啊，他就这两个事儿。那你这个都已经3个月的孩子了，你正常的互动肯定是没有问题了。孩子，比如说他的那个跟你有的时候，孩子现在孩子都很聪明啊，你就。跟他逗笑啊，这些跟他咿咿呀呀的，他都会跟你就是有一些表情的互动，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孩子偶尔有点吐奶也是正常的、
0: 嗯、
1: 啊，是少量的这种啊。嗯，
0: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老师你好啊，纯奶粉喂养，每顿要定量喂多少毫升，还是按需喂养呢？
1: 啊，是这样的啊，我们呢孩子这个吃奶的量呢，一般是建议啊，每公斤体重150到180毫升，就是每公斤体重，然后一天的量把它分到你的，你是吃8次也好，7次也好，分到这个具体的这样的一个这个时间节点啊，但是呢，并不是所有的孩子都能说完全达到，或者是在这个我说的这个正常的这个奶量的范围内。
0: 嗯
1: 啊，有的孩子可能吃的就会多一点，有的孩子可能吃的就会少一点。我们要结合孩子自身的这样的一个吃奶的情况。那么我前两天门诊的时候，有一个42天那个孩子晚上是确实烧，咋说呢？他是49天来的，然后我说你孩子今天吃的那还特别胖，那还吃奶吃到150啊，有的时候家长说偶尔还能吃到180，我说你这量。可挺多，那家长说的，那我是不是得控制控制，给他减减肥？我说，那你这个，我们一测完评之后，发现这孩子身高体重都是明显超出正常的。
0: 嗯，
1: 所以说这个时候，我说，那你这个孩子，他奶本身就比别人大很多，你去控制他的奶量，我觉得你好像不太能控制得了。
0: 嗯，
1: 所以说你就按照他的需求，然后呢，平时因为你这孩子越来越大了，我们多做一些被动操啊、运动啊，哎，帮助他。多活动可能就会更好一些，所以说家长不要纠结于我这个孩子每天一定要吃多少啊，就是我这个量不要一定啊，就跟你这个孩子他能够他的长，然后呢体重又非常合理就可以了。
0: 那刚刚您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哈，我觉得这一点好像我们真的应该和家长朋友们好好聊一聊哈，就是孩子本身他大长得大，然后他本身能吃，但他已经胖了，但是很多这个家长朋友或老人会觉得这孩子大是好啊，对吧，多胖啊，大孩子对，然后呢能吃，你让他吃的长身体的时候，这样长大了壮。那这种我们该怎么办呢？
1: 这种呢，其实啊，我跟你这个怎么这个，我们正常的孩子呢，其实他出生有的孩子像我们出生就巨大儿啊，4000克以上。那这个时候呢，你看我出生就大，有的孩子我慢慢长，或者我孩子生的时候是正常的。随着我这个孩子，尤其是这种母乳的，有的妈妈奶确实是非常养孩子，然后体重就长得非常好。那其实我们是不建议我们的孩子他的体重，我们正常有个我们就是来回来随访也好，测评也好，他有个正常的生长曲线。啊，那我们希望。它是一个合理的正常范围内，如果太高的话，它会增加以后成年以后它高血压呀、糖尿病啊、冠心病啊等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所以说我们是不建议这样的孩子就是一直这样的，就是让他一直胖下去。那么其实有的孩子呢，慢慢逐渐你会发现他自己可能体重会有一个下降啊，所以说也不用特别的去焦虑。那像刚才说的，家长可以给家多给他做一些像被动操、功能训练，帮助他去多做一些运动，那么像这种孩子呢，本身就胖，他就不太愿意动，他活动就很少。但是我们家长就尽量的去。

0: 平时呢多跟他去交流沟通，在这个过程当中，然后就给他做一些运动，这样的话帮助他。这个就把它运动出来了。
1: 您说到的，他自己可能会下降，那我们理解是不是掉水标了？
0: 掉水标一般都是在早期，就是出生以后啊。对，但是有没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慢慢可能添加辅食啦，或者是一些这个有个别的孩子慢慢的体重就自己就会下来，真是有这样的。但是呢，不能说保证，所以说还是希望家长能根据这种胖一点的、大一点的孩子多做去做一些运动互动啊，帮助他这个该做，比如三个月该抬头翻身了，平时就多。练习，对吧？就可以做一些活动
1: 啊。那新生儿宝宝出生之后啊，我们就着这个话题展开。他的体重不升反降了。那这种情况是咋回事呢？是有啥？
0: 这种呢，就是刚才提到的一个生理性体重下降了，就是老百姓讲的掉水标。对，这个我们一般出生以后，孩子会逐渐的体重会有个下降。那么一般的话，它是不超过这个，就是他原始体重的10%的这样的一个水平。那随着这个孩子逐渐的状态一点点，那就好了，吃奶也多了。那逐渐的，这样的孩子体重就会这个一般2周左右吧，就能恢复到他的出生体重，然后开始往上涨这样的一个趋势。
1: 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80天的宝宝晚上睡觉总拧是咋回事呢？
0: 80天的宝宝2个月，我不知道这个家长是咱们是这个孩子没有补维生素 D， 或者是如果是纯母乳喂养的孩子没有补过钙啊，那这种孩子呢就是注意点这方面的问题啊，有没有说缺钙缺 D 造成的孩子平时晚上睡觉的时候愿意扭动啊，或者愿意抻啊，这个时候家长可以注意一下这个问题。另外呢就是注意点孩子这个有没有皮肤上没有皮疹，尤其像湿疹，刚才说的湿疹的问题，有的孩子可能会痒，然后他会来回的活动。
1: 好，我们再来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6个月的孩子可以吃蛋黄吗？
0: 那你这个要看这个辅食添加的时间节点了。如果你这个孩子6个月才开始加辅食的话，我不建议马上就开始吃蛋黄。刚才也提到了，就是要从米粉开始，然后一点点的啊，我们吃什么像菜泥啊、果泥啊，然后才是肉蛋这样的一个顺序。但是如果假如你这个孩子说我之前辅食都已经加得很好了，就已经加到这个蛋黄这块了，那你可以考虑说适量的少一点点的加一点蛋黄，就是怕有的孩子过敏嘛。所以说现在家长可能做的更多的就是要少量的吃，然后进行一个排泌。
1: 好，那宝宝频繁吐奶和真正呕吐我们该怎么样的一个区分哈？正常的情况提示消化道有哪些问题呢？
0: 频繁的吐奶呢，那如果假如说你这个孩子像刚才说了他没有诱因的很安静的就频繁的这种呕吐，那么第一个我们一定要排除的啊，就是没有幽门肥厚性狭窄。那这种情况是需要做个彩超，如果超声确实有这样的问题，那我们做一个简单的手术，这个对于外科医生来讲这个手术就非常这个简单了啊，然后所以说就可以需要做个小手术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如果频繁的吐奶呢，注意点没有反流的问题，那这样的孩子呢，我们尽量的可以多竖抱啊，然后呢放到床上的时候呢，尽量头高脚低的斜坡位，然后左右侧躺，避免出现他一个呛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随着孩子逐渐长大以后，他就会好转，这是第二个。第三个，现在面临的问题呢，就是比较常见的，就是注意点过敏的问题。现在过敏的宝宝，敏宝宝还是很多的。那如果你这个孩子吃了这个，无论你是吃的母乳也好，奶粉也好，那么他尤其相对来说奶粉喂养的孩子，可能这样的过敏的问题可能相对来说更多。那这个时候如果是存在过敏的话，我们是建议更换这个特备奶粉的。我们如果特别严重的孩子是直接建议换这个氨基酸奶，如果是相对来说比较轻微的，可以换这种深度水解奶。
1: 明白哈。那什么样的情况会提示消化道会有一些问题呢？
0: 比如就是什么？
1: 对啊，什么样的有没有什么样的情况提示他消化道可能会有问题？那也就是从他吐奶能看出来。
0: 吐奶的话，比如说吐得很严重，然后比如说有超声有问题，或者是比如说像我们有的孩子可能有出现这个呕血的问题，或者颜色有问题，
1: 那这个
0: 时候就一定是存在本身的问题了。那这个是一定是需要到医院就诊的了。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你好，宝宝早产32+5，矫正月龄1个月8斤，混合喂养，早起呢？
0: 早起能为主，
1: 能恩为主啊！一天大便5到6次，每次大便都哭得厉害啊！这个正不正常啊？
0: 这个正不正常？混合喂养。正常来讲的话，看咱家这个孩子是混合喂养啊，然后他就是应该是母乳奶粉混着吃，那你这个大便的次数我觉得是可以的。但是你说你这个孩子每次大便之后哭得比较严重，那我们就要排除下，比如说你这个孩子大便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家长可以关注一下，看这个大便有没有特别硬啊，或者是你看看肛周没有问题。如果是大便没有说特别硬，还比较稀或者是比较软的这种状态，然后肛门也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有的孩子他就是这种

0: 老百姓讲可能就是比较爱干净，会比较嚼嚼啊，然后就孩子可能就是容易出现这个，就是我会告诉你我排便了，或者是说我这个排尿了，你就得立刻把我这个尿不湿啊，或者是用的这个咱们用的尿垫子就得给我更换掉
1: 掉。
0: 啊，会有这样的孩子。还有的孩子呢是啥呢？就是你在这个排便的时候，他肠道一定是在蠕动的，在蠕动的过程当中，可能孩子有点不太舒服啊，也会出现这种哭闹的情况。
1: 好，
0: 但是我们一定要排除，看看他有没有肛门的问题啊，这些情况啊，
1: 先排除之后，
0: 是，对对对，
1: 这才是正常的。
0: 对，
1: 如果不排除的话，那你就认为这样的话不太对啊。好，我们提醒一下正在收听收看我们所有的好朋友，节目呢正在进行，有问题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啊。孩子吃完奶啊，家长拍奶嗝，孩子不打奶嗝正常吗？
0: 这个刚才说了哈，
1: 说过了，
0: 就是不是所有的孩子都一定会打嗝，所以说家长呢，就是你这个吃完奶，你给他抱起来，然后给他简单的拍一拍，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呢，不能说我这个孩子必须得一定把嗝打出来，然后他才能结束啊。就是他只要是你这样的操作就可以了啊，不要说的一定非得打出嗝来才是正常哦。
1: 好，你看这位朋友说了，说矫正一个多月啊，吃奶费劲啊。
0: 吃奶费劲儿，
1: 对，
0: 吃奶。奶费劲呢，因为你这个孩子，你刚才提到了矫正，那证明你这个孩子之前应该是个早产的宝宝。那我不知道你现在吃的是母乳啊，还是奶粉呢？那确实是，由于这种早产的孩子，我不知道你这体重觉得好不好。因为你体重长得不好，这样的孩子相对来说就比较瘦弱。那在他吃奶的时候呢，有的孩子就会出现，比如说他吃奶比较慢，或者是吃奶呢就是吸吮没有那么流力量啊，吃的就是时间会比较长。那这个我们要结合你这个具体的情况，如果是尤其你这种早产的孩子嘛，我建议你可以到医院来，然后进行一个评估，看一下你这个孩子没有口腔里的问题，比如像鹅口疮啊，或者有的孩子就是这个口腔的整个的这个发育可能相对来说没有那么好，我们要综合的去判断一下。所以说我希望咱俩如果要是方便的话，可以到医院来进行一个就诊。
1: 好，说到新生儿的问题啊，那可能有些家长想普遍关注到这样的一个问题啊，就新生儿一天睡多久啊，吃几次啊，排便排多少是正常的呀，能不能有一个这样的一个标准呢？
0: 睡觉呢是这样的，我们睡眠呢，新生儿的宝宝大部分都是睡觉为主，他起来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哭了，然后可能就是饿了。那我们正常来讲，我们无论是母乳也好，就是母乳呢，相对来说，怎么样呢？就是他的这个母乳的，我总跟家长这么说，我说你母乳每天你产多少奶，你的奶的这个量或者你的质量是什么样，是随着你的心情啊、你的这个饮食啊，还有你的睡眠呢，这些可能都是关系很大的。所以说，吃母乳的宝宝，我不太建议家长去，就是特别的去控制时间。比如说，我就必须得是三个小时吃一次啊，我就必须。两个小时吃一次，那么吃母乳的孩子，我是建议家长就是按需喂养就可以了。但是吃奶粉的孩子呢，我们一定是要定量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就是时间要固定啊。为什么？因为我们奶粉100毫升里面所含的这些能量、营养，它的成分是固定的。所以说，了解好多家长说啊，我吃母乳吃奶粉，然后这个怕积食啊，会有这些问题。所以说是建议三个小时吃一次。但母乳呢，是不太建议说特别的去固定时间，要根据孩子的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刚才。要说到大便的问题，大便呢，一般我们吃奶粉的孩子，可能这个大便呢，就是一天可能一次或者两次，这个就是最多，一般有的孩子可能三次，相对来说比较少啊，比较常见的可能就一次，甚至有的孩子可能两天一次，这个都是可以的，只要孩子肚子是不胀，然后摸着是这个软软的，那孩子有欲望吃，这个时候就没有问题。那么没有的孩子呢，刚才其实也说到了，没有的孩子本身大便就是偏稀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如果啊6次以内的便是可以接受的啊，体重长得好，状态好，这时候是可以接受的。所以说我不能说我吃母乳的宝宝，我要求我这孩子一天只能来一次，或者说我只能怎么样，这个不要去限制他啊，是这样的。
1: 好啊，我们继续的来进行节目哈。同时呢，我们提醒诸位，大家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随时的和我们来进行留言啊。再来看这位朋友说，请问老师，5个月女宝四处粘连，有必要强行分开吗？
0: 对呀，这个是必须要分开的。然后这个我建议家长到我们小儿外科啊，然后进行一个处理。这个是必须要处理的。
1: 好，来看这位朋友哈。哎呀，这打奶嗝这个咱看完了哈。来看这位啊，他说老师，早产的宝宝没有贫血那个铁也要补到吃辅食嘛，需要补一阶段去做个血常规嘛，会不会补铁补多了影响代谢呢？
0: 不会的，这个早产的孩子呢，是我们所有的这个早产的孩子都是建议这个出生以后开始常规的去补铁，因为他容易出现这个缺铁性贫血嘛。那么一般是都建议他补到添加辅食啊。我们这个刚才家长说要不要这个复查，这个复查是 一定得查的，但是你不能说我每个月来了之后都查一个血常规，对吧？

0: 那这个对孩子来说，就是这个还得扎针，然后有的好多家长也不能完全接受。但是一般来讲，像我们矫正胎龄到3个月或者是6个月的时候，可以采个血常规看一下，看你的血常规是不是这个在正常的范围内啊，这个是建议要补的啊，然后也建议查这个血常规的。
1: 好，再来看直播间哈，这位朋友说4月龄宝宝体重有点偏瘦，不到13斤啊，有没有必要早加辅食？现在每天奶量是700毫升左右。
0: 那早加辅食是不建议的啊。刚才也说了，我们一定是宝宝在他4个月龄以后，他得有欲望了，想吃了，咱们才会去加辅食啊，不能说孩子没有用，我就是为了长肉，然后我强行的去给加这些辅食，这个是不太建议的啊。
1: 明白，就是这个辅食一定是在。
0: 他有欲望
1: 啊，明白。这孩子是现在是四个月，
0: 对，他刚4个月，
1: 刚4个月、嗯，但是他没到有想吃的这种欲望，
0: 对对对。
1: 但6个月就一定要加
0: 了，对对对，
1: 哈，是这样哈。来看这位朋友说厉害呀，听你的讲座，感谢这位朋友哈。然后你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随时的和专家来进行交流，把问题呢告诉我们啊。怎么挂号啊？出诊时间是每周一和周四的全天，
0: 对，
1: 可以提前在吉林大学白泉第二医院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来进行一个预约就可以哈。好，再来啊，是6个月
0: 儿保必
1: 须做吗？
0: 对啊，这个儿保是必须做的啊。我们正常出生的孩子啊，就正常的啊，也是要建议42天到医院进行这个复查，然后3个月、6个月、9个月、12个月，12个月以后就可以半年到医院进行一个体检。这是正常的一个建议啊。
1: 正常建议哈。来看这位朋友说了，说可以只吃 AB 不吃 D3 吧。
0: 这个也是可以的，
1: 这个咱回答过了，好像是，是不是？
0: 也是可以的。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哈，说躺着喂奶用斜坡枕吗？
0: 躺着喂奶，这个呢确实是，就是也能见到好多家长愿意这个躺着喂奶，他觉得一个是可能家长是不是自己能更舒服一点，然后有的，我之前还见过家长，就是他说我躺着喂奶多
1: 啊，
0: 我说那也可以，但是就这种情况，大家一定要注意。孩子不要呛着啊，因为他孩子也是个平躺的一个状态，所以说这种的就是一定要孩子尽量侧点身，吃完饭之后多竖抱啊，然后再给他放到床上啊，就千万不要呛奶。
1: 那尽量是不是我们还是希望不要躺着喂奶？
0: 但是这个每个人的习惯可能也不太一样，
1: 明白了。只要这个孩子适应
0: 就可以啊。有的孩子就喜欢这种躺着，
1: 明白了哈。好，我们提醒大家哈，大家有相关新生儿方面的一些问题呢，都可以和专家来进行交流哈。常见的生理与病理问题相关科普都可以哈，还有一些其他的新生儿的问题呢，也都可以和专家来说一说。那截止到目前来说，您遇到的比较棘手的新生儿的问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
0: 比较棘手的那就是比如说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家长就是因为反复的这个便血啊，家长现在对这个便血就是还是
1: 挺害怕的、
0: 因为一旦血便，家长就觉得啊，我这肠道有什么问题，感染呢啊，家长担心这个问题。然后这个家长呢也很怎么说呢，就可能他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是不对，但是呢他也很焦虑，然后他看了好多好多医生啊，然后就给他调各种的消化药或者是这种奶制品，都是在给他调整，他吃的不是母乳，吃的是这个奶粉，然后就是吃的有点乱套，就是说这样的家长，就是我觉得到我们这儿来了，然后接手这样的家长，就是首先呢我得让他觉得我说的是对的，对吧，然后呢尽量的能帮助他尽快的去改善他之前这个说的这个或者做的不对的这些事情，但是这个家长还真是挺配合的，然后后期我还就是跟加了他的微信，然后我还在指导他嘛，他也觉得这孩子现在状态都是在建好的，就这样的事情，我觉得好多家长就是因为一些焦虑吧，然后看各种各样的医生，然后就可能这个更让他更焦虑。
1: 明白了哈。所以说为什么说我们有问题一定要第一时间来到医院呢？就是为了让您不焦虑，让您放心哈。千万别猜啊，
0: 对，
1: 家里等，有的时候可能有些家长朋友是不是还会用一些偏方？也会遇到一些哈。我还那句话，我们不评价，但是我们希望你还来到正规的医院来给孩子解决问题，别整严重了，是不是？真的很麻烦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孩子已经8岁了哈，吐字不清啊。有人说大舌头，应该去咨询什么医生呢？该如何进行矫正呢？
0: 到我们的发育儿科就可以啊。
1: 发育儿科
0: 啊，对，
1: 发育儿科就
0: 行。
1: 好，来看这位朋友说，96天的宝宝从2个多月开始呢就不吃奶瓶了，不管奶瓶里是奶粉还是母乳都不吃，只能亲喂啊，怎么回事？
0: 只能亲喂，就是他孩子呢是这样的啊，他有的孩子呢是对这个母亲的这个乳头啊，包括这个他这个喂养的这个方式啊，他都是就是你经常这么喂养，他就习惯这样的了。你那个奶瓶和正常亲喂，他肯定不是一样的这个感觉，所以说这样的孩子，有的孩子像我们就不吃母乳。

0: 这可不能接受亲喂，也有这样的孩子，因为你可能你的乳头条件就没有那么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孩子就是只接受这个奶瓶。那既然家长有母乳，然后我觉得这门亲喂其实是件好事儿，我觉得其实是件好事儿，家长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去焦虑啊，你母乳也够吃，然后孩子也能接受，那这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
1: 没事，就是完全是没有必
0: 没有必要去
1: 焦
0: 虑，对对对啊。
1: 再来看这位朋友说了哈，说纯奶粉类2个多月吃完消炎药后拉肚啊，血液丝儿啊，血液是粘液便，
0: 粘液便
1: 怎么办？
0: 啊，纯奶粉喂养的话，这个孩子你吃完消炎药拉肚子，首先消炎药吃了以后，我们这个一定会对我们的肠道菌群造成紊乱了。那这个时候孩子可能或多或少，有的孩子可能就会拉肚子比较明显，那有的孩子可能没有那么明显，所以说就这种消炎药我们吃的时候，尤其你刚才看我2个多月的孩子，你可能是真是必须得吃了啊，所以说就是首先我提醒大家吃的时候一定要慎重啊。然后呢，既然吃了，因为孩子确实有一些感染的问题，我们吃了消炎药了，我们可以配合着吃一些益生菌。但是你家这个孩子他还出现了这样的一个血便的问题，那首先我们要注意的就是，第一个，我们这个孩子是不是因为他总是这样反复的拉，然后整个肠道黏膜破坏了，出现这样的一个血便血丝的一个问题，我们可以到医院查一个便常规也是没有问题的。那还有就是，我们在孩子感染以后，有的孩子可能会出现继发性的乳糖不耐受，那他也有的孩子也可能会出现反复的拉肚子，然后出现一个血便，所以说这个时候我们要去判断他到底是什么原因来的。那如果假如说像第一个，我们只是说感染吃了益生菌以后，那我们这个拉肚子，我们吃了益生菌，是不是这个孩子大便他一点点就缓解了？那如果他有乳糖不耐受的情况下，我们这时候可以添加这个乳糖酶啊，然后呢，这样的这个时候可能也逐渐他也会出现一个缓解。
1: 明白哈，这个时候可能就需要进行一个护理，
0: 判断，然后
1: 判断啊，最好来看一看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说3个月宝宝需要补钙吗？母乳母亲吃钙片了啊。
0: 钙呢是这样的，母乳喂养的孩子，如果孩子就是抻啊拧啊这样比较活，就是比较多的时候，是建议常规去补一下。但是你这个孩子如果早期都没有吃，现在如果没有什么特殊的问题，孩子妈妈也在吃，你不想吃也没有问题。一般我都建议早期吃。
1: 早期
0: 就可以吃了。对，
1: 3-4+5早产血红蛋白是100，补充什么铁剂呢？
0: 补充什么铁剂呢？这个就是市面上就是我们早产孩子能吃的这个铁剂都可以，对，或者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叫某旋
1: 啊，
0: 对对对，
1: 明白哈。这里我们没法说那么全的药名，
0: 对对对
1: 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或者说来到医院，
0: 对对对，
1: 让医生告诉你具体的这个药名都没问题啊。好，其实经常关注这个早产儿方面的这样的一些家长朋友，你应该也都会知道哈。但是呢，还是听听医生的这个建议可能会好一点，是不是？现在说到这个补钙哈，市场有很多的钙片，有贵的有便宜的哈。
0: 对对，
1: 那这家长朋友们该怎么选的？
0: 我一般就是普通的就可以，
1: 普通就可以，
0: 对，
1: 就是适合您的是最好，
0: 对对对，
1: 不一定是最贵的，
0: 对对，
1: 最好
0: 贵的不一定，它就是
1: 好。说到了这个湿疹哈，湿疹反复我们应该怎么办？
0: 湿疹就是这样的，它本身这个也没有说就是它用什么药啊，然后我这个湿疹就没有了，就它一定就是反复的。比如你这个孩子热着啦，或者是你这个孩子后期加辅食的时候啊，那个出现这种吃一些，比如说像蛋呐、或者是海鲜的这些东西，它就会可能出现这个湿疹反复的情况。这个就得是慢慢来，它这个对。这个一说起来的话题就太多了，它也是自身免疫的问题，可能有一些相关性。所以说有的之前还有专家说可以建议补一些益生菌，这个但是它需要长时间吃，好多家长都不见得能马上就能接受这个问题。所以说湿疹呢还是跟你的护理还是要这个做得更好，可能会更好一些。
1: 明白哈。那像足月产的这样的一些宝宝们需不需要补铁呢？
0: 这个是不建议常规补的啊，如果孩子确实来检查的时候确实有这个问题缺铁了，那我们才常规的去补啊，否则是不建议常规补。
1: 明白了，就是缺什么你补什么，如果不缺的话尽量咱就不用补了哈。眼睛总有分泌物是什么原因？
0: 眼睛总有分泌物的话呢，那要看你这个分泌物到底什么性质的。如果有的孩子呢，就是可能就是单纯的可能有点淌眼泪，那这样的孩子一般要注意的没有倒睫，就是我们睫毛往里头长啊。那这种情况其实作为新生儿我们也没有什么说特别好的办法，一般我会建议家长什么用那个就是咱们女生用的化妆的双眼皮贴我可以贴到眼，就是我自己的这样的一个这个经验哈，然后呢可以贴到上面呢或者贴到下面，那有的家孩子可能也不太舒服，所以说这个情况呢家长自己自行的去斟酌啊，我需不需要用。第二个呢，如果这个分泌物是个

0: 溶性的，那这个时候往往我们新生儿多见于这种类囊管堵塞。那这种情况呢，像我们小不点的孩子，我们到眼科他也不能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治疗，所以说我们在家的时候尽量的一个是要尽保证不要温度太高，室内温度，再一个呢就是可以按摩，按摩我的这个内眦下面这个位置啊，然后进行一个按摩，但是不要太用力的去压啊，要这样轻轻的揉就可以了。
1: 嗯，
0: 那再一个呢，就是如果分泌物特别多的时候，有的时候孩子可能脸都红了或者都肿了，这个时候是建议用一些这个眼药水啊，消眼泪的眼药水可以给孩子尝试用一下。嗯，但是时间眼药水时间不能太长啊，一般我跟家长说都不太建议超过7天啊，这个时候要大家注意这个问题。
1: 嗯，完全这位朋友说了，说刚开始下奶，现在还配合奶粉吃，需要定时间定量吗？大概应该吃多少，定多少时间呢？
0: 啊，你这种情况现在就是你可能你也不知道你的母乳量能有多少，那你这个奶粉呢是要定量的。母乳我是建议家长可以就是你在你觉得你有奶或者是你棒奶或者是这个有这个奶的时候，你可以尝试母乳。然后呢，可能你这个时候时间不会比如说啊，孩子可能两点就饿了，那你吃的是母乳嘛，你不知道你吃了多少，所以说这个时候我可以建议你下顿饭吃奶粉，奶粉就要定量了。那你一旦吃奶粉的话，下顿再吃饭的时候就是建议3个小时吃一次了。
1: 嗯，好嘞哈。来看这位哈，他说混合喂养的新生儿23天便便里呢是略带点绿色的，正常吗？之前22天没有，今天才有的。
0: 今天才偶尔的这个绿便其实是正常的。比如说你像你刚才说的孩子是混合喂养，那妈妈比如说青菜吃的多了，大便颜色都会发生变化。或者有的孩子妈妈你就是吃母乳的孩子啊，妈妈这个出现这个消化不好的时候，孩子也会出现消化不好。所以说这个偶尔的一次不用担心的啊。
1: 你看他也说了一个偶尔。只要不是经常的，
0: 对
1: 应该还好一些啊。来看这位朋友说，刚开始下奶，现在还配合奶粉吃，刚出生7天啊，这个好像
0: 刚才说了，
1: 他只不过是定了点，把时间说的清楚一些哈。来，感谢白衣天使的解答。我家孩子也找过马医生看过病，很有耐心，很信任他。好，这应该是一位患者啊，感谢这位朋友
0: 啊。谢谢。
1: 好，再来看这位朋友啊，他说60天宝宝白天不睡觉啊，不抱就哭，抱着就闭眼睛，放床上就醒，晚上睡觉正常，需要处理吗？母乳现在是黄色。母乳
0: 喂养吧，应该是
1: 啊，对，母乳喂养现在是黄色泡沫便啊，需要用药吗？
0: 需要用药吗？你这个黄色泡沫样便，首先咱先来说，你这个母乳喂养出现这个便的情况，家长可以自己测一下啊，在家就可以，然后可以测一下孩子没有乳糖不耐受，如果乳糖不耐受的话，可以考虑这个吃一些乳糖酶啊，这样的一些办法。那刚才说白天不睡觉，这个孩子呢，我觉得就是可能从小家长就比较愿意抱。
1: 嗯
0: 啊，就是老百姓讲的抱渐渐定了，你可能有点不太容易放下。孩子越大，他的这种这个自己的这个需求啊和敏感度可能就会更高。
1: 嗯，
0: 所以说就是你更不容易把他就是放到这个让他回到自己的这小床上，还是尽量的去让他，你可以先给他包裹一下，让他有点安全感。
1: 嗯
0: 啊，然后尝试着慢慢给他放下，不要经常去抱他，你老抱以后真的你就是很难放下。
1: 那可能就是抱习惯了，
0: 抱习惯了，
1: 有点抱的话，
0: 对，
1: 有点不太。
0: 对，
1: 不抱的话就不太好，不太行了。
0: 不太行了，对。
1: 啊，
0: 孩子也很聪明，别看我们小。
1: 对，所以这就说明一个问题啊，就打下啥底就啥底，你打了这个底了，那现在只能这样了哈。来，像这位朋友说了啊，说新生儿18天，脐带掉落8天了，但是肚脐现在还有渗血哈，请问老师需要如何处理？多久呢？
0: 你这种情况，如果要是说，因为你这掉了这么多天，孩子还有渗血，我建议你是，首先你自己在家一定要搁碘伏，每天去消毒，啊，2到3次都没有问题。然后如果讲我说你这个孩子这个因为都这么长时间了，如果方便的话，我是建议你到医院来啊，因为你这个长时间这个脐带长得不好，怕孩子出现感染的问题，这个所以说这个多久愈合这个真是不好说。然后你这都已经拖了8天了，这么长时间按理说它应该是长好的一个状态啊，它应该至少你在这个肚脐表面都是干爽的啊。
1: 明白了，那也就是说可能还是有一些啥问题，
0: 对，
1: 不行的话还得来医院，
0: 到医院来，对，
1: 好，那基本差不多了呗，
0: 好，
1: 也非常感谢老师的做客哈，非常感谢您的这个耐心的这个讲解哈，我觉得对这些新手妈妈们也有了很深刻的一个帮助哈，大家对新生儿的护理啊、疾病各方方面面都有了一个更深刻的一个理解，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在节目最后的时候，马老师哈，您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或者为我们今天的节目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0: 就是希望各宝妈们吧，能够科学 血的去护理和照顾孩子，不要过度的去焦虑啊。然后有什么问题的话呢，一定要到专业的这样的医疗机构要进行就诊。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也非常感谢大家对节目的这个支持哈。回听回放非常的简单啊，关注本台的官方客户端吉祥新闻就可以了。要和您熟人再会啊，拜拜。
2: 交流传承文化，沟通点亮生活，览人间之万象，享一方之乐土，感受生活贴近你我，打开你的一扇窗，最爱101.9。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独时需要有人关怀，寂寞时需要有人陪伴，痛苦时需要有人安慰，困难时需要有人分担，快乐时需要有人分享，幸福时需要有人交谈。1019评书广播，每时每刻在您身边。

0: 信仰人生不老情怀，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中老年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101.9 兆赫吉林健康娱乐广播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很高兴今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能陪伴大家共同度过愉快的上午时光。要找朋友跟着我唱首歌，今天呢依然是我们的快乐模式，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已经全线为大家开通，欢迎来自全国各地的听众朋友能够积极的拨打两部展示热线，把您最精彩的节目带给大家。此时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同步视频直播，欢迎大家积极点播收听收看，也千万别忘了给我们点点赞，把链接转发给您身边的亲朋好友。漫步金秋，静享时光，愿您在凉爽的秋风当中守住一份温暖，拥有一份健康，十月安好，事事顺心。好的，那接下来的时间就让我们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1: 哎，刘先生上午好。
0: 哎，你好刘先生上午好。是来自安徽芜湖是吧？
1: 对对对对，我想昨天打过来嘛，今天不打过来了吗？
0: 嗯。昨天答应我今天要打进热线是吧？好，非常守时。那今天要吹哪首乐曲？
1: 今天我来演奏一首燕南飞。
0: 燕南飞，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好，我就看看歌曲的这个燕南飞的歌曲的人家啊。
0: 哎，好嘞
1: 好嘞。

0: 好嘞。
1: 回忆满满哈，真是特别好听的一首《雁南飞》。特别感谢刘先生啊，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首歌。这首《雁南飞》呢，是1979年作为国产电影《归心似箭》的插曲而发行。当时呢，导演李俊因为影片的结尾的画面，他感觉需要有一点情感升华，需要有一首歌来帮助他，所以就创作了歌词，提炼主人公离别和盼归的这种复杂的心绪。李伟才融合了东北民歌与现代抒情风格，完成了谱曲。那么整首歌呢，是以雁南飞为核心的意象，通过婉转的旋律和反复的咏叹的这种歌词来展现离愁别去，三次出现在影片当中。片头是无词的吟唱，烘托主角的坚毅的性格，中段呢是由器乐版来渲染对未来的憧憬，片尾曲则是带歌词演唱，深化离别情感的层次。当时是由单秀荣来演唱的这首歌。
0: 对、
1: 嗯、但现在呢，有很多这个非常流行的很多人翻唱的版本哈，那我们大家都比较熟悉的这个翻唱版本呢，是有很多的歌唱家，像刀郎啊、董文华啊、韩红、张杰、黄灿等等，很多歌手都演唱过这首歌，也都各具特色，让这首经典的老歌持续着焕发着活力。
0: 对，那个单秀荣唱的这首歌还有点感情啊。
1: 哎，对，因为他是在影片当中来演唱这首歌哈，所以他的这个演唱风格是特别好的。后来朱逢博也演唱了这首歌。
0: 朱逢博也唱过的，对，朱逢博也唱。
1: 哎，对，是朱逢博唱了之后，是进一步扩大了这首歌的影响。

0: 对对对，
1: 嗯。
0: 但是其实从感情上看，这个在感情上就很充实的啊。
1: 哎，对，因为很多现代的歌手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感觉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对对对对，不一样，就是跟感情上其实唱的那些歌曲。这其实真是费心思劲啊！
1: 哎，对，真的是好听哈。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好的。
1: 嗯，好，那谢谢刘先生。
0: 感谢老师啊，感谢苏平老师、啊。
1: 哎，没事儿，好嘞，那我们再见。
0: 好嘞，再见，好嘞，谢谢啊，
1: 哎、好，再会。感谢来自安徽芜湖的刘玉玲用竹笛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雁南飞》。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2: 陆平你好。
1: 哎，你好，是严女士是吧？
2: 对，群里的、
1: 嗯、好，欢迎您。嗯，
2: 哎，
1: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2: 唱一首蒙古人。
1: 蒙古人，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2: 哎，好的。
1: 嗯，
2: 洁白的毡房炊烟升起，我出生在蒙古，我出生在蒙。

赋予我成长的摇篮，养育我的这片土地。

辽阔辽阔无边的大草原，不用我成长的摇篮，养育我的这片土地，当我身躯一样爱惜，哺育我的那江河水，母亲的乳汁一样甘甜。

0: 唱完了，提高了。
1: 好像歌词有点记不得那么清楚了，是吧？
0: 是，
1: 看来有些歌我们会唱，也要经常复习一下。不过您唱歌还是蛮好听的。好，特别感谢您的参与，那我们再见。
0: 好，再见。
1: 好嘞，再会。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欢迎大家拨通04318581588 04318581599，把您的才艺展示给大家。同时呢，也欢迎您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关注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吉祥新闻吉祥号里呢，还可以调取往期才艺展示的视频回放，所以呢，也欢迎大家用手机下载吉祥

0: 新闻 APP。关注之后，每天上午十点，首页搜索老年聊天室就可以听到我们的节目。感谢长春听友严玉冰带给我们的这首《蒙古人》，这是腾格尔创作并演唱的一首歌曲，歌词呢是取自蒙古国诗人齐木德的长诗《我是蒙古人》。在1995年的时候，这首歌被选为电影《黑骏马》的插曲，1996年获得了国产电影音乐评奖优秀电影歌曲奖。蒙古人是腾格尔创作的第一首歌曲，创作于天津音乐学院的学习期间。那时候腾格尔非常喜欢蒙古国诗人齐木德的作品，他读到齐木德的长诗《我是蒙古人》的时候啊，他的脑海当中就呈现出了家乡美丽而温暖的画面，于是他就决定要选取其中的两段进行谱曲。当时呢，腾格尔正在听苏芮演唱的《请跟我来》这首歌，他便下意识地在钢琴上弹出了那首歌的和弦，于是《蒙古人》的主旋律就这样诞生了。好，接下来让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来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1: 哎，陆平你好。
0: 哎，你好刘女士，上午好。
1: 哎，
0: 今天要唱什么歌啊？
1: 还唱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
0: 好嘞，那您现在开始。
1: 先出条谜语。
0: 好。
1: 生得轻巧白净，中国创造发明，传播文化知识，深受人类欢迎。这是一种文学文化用品。
0: 好嘞，那开始唱吧。
1: 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山坡，千里牧场牛羊壮，丰收的庄稼山金箔。我的手鼓纵情唱，跃进的歌声震山河，草原盛开幸福花，花开千万朵。打起手鼓唱起歌，我骑着马儿翻跨江河，歌声融进泉水里，留得家乡遍地歌。我的手鼓纵情唱，唱不尽美好的新生活。站在草原望北京，歌声越唱歌越多。打起手鼓唱起歌，我唱得好，青红似火。各族人民跟着党，社会主义道路多宽阔。我的手鼓纵情唱，党的光辉暖心窝。红日永远照边疆，歌声永不落。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
0: 来来来来来来来
1: 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传播文化知识，深受人类欢迎。这是我们中国人创造的纸张，
0: 发明的纸。好嘞，那谢谢谢谢刘女士，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好嘞，感谢来自黑龙江鸡西市鸡东县的刘玉英给我们带来的一首非常具有新疆特色的民歌，打起手鼓唱起歌，非常好听的一首歌。这首歌是在1972年7月份创作完成的，后来呢被收录在中宣部的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歌曲100首当中。在1972年的时候啊，施光南给妻子洪如丁创作一首歌， 这是他的想法，因为他想作为生日礼物送给妻子。为此呢，他就酝酿了很久。在创作出这首歌之后，由于没有合适的歌词，施光南呢就写信求助在天津歌舞团工作的好友韩伟。当时呢，韩伟正准备去梅河游泳，经过传达室的时候，他就收到了这封信，于是他就带着信来到了河边。看到施光南寄来的曲稿之后啊，他在河边就哼唱了起来，越唱越激动，连游泳都顾不上了，站在河边就填起了词。完成歌词之后，他又立刻就寄

0: 那在录唱的时候啊，罗天婵花了很大的心血和功夫设计演唱，特别花心思琢磨副歌的衬词和抑扬顿挫和转成起合的这种处理，所以我们才听到了这么动听的一首打起手鼓唱起歌。好的，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林先生，上午好。哎，
1: 真幸运又赶上你主持了。也不知道谁主持的
0: 啊，
1: 也听不着
0: 啊，就冒蒙打电话是吧？
1: 那就冒蒙打的，不好打呀。
0: 嗯，好，今天是要表演什么？
1: 用唢呐吹一首串烧的歌曲。
0: 嗯，
1: 俩歌，
0: 两歌
1: 啊。我吹完以后，完了你告诉我音质怎么样，信号怎么样？
0: 好嘞，
1: 别管要。
0: 是哪两首歌啊？
1: 主席的话，寄心上和驼铃。
0: 好嘞，那您
1: 不是 是送别呀、啊？
0: 送别，主席的话儿，寄心上和送别是吧？
1: 啊，对对对。
0: 啊，好。

0: 谢。
1: 好，谢谢谢谢林先生，特别喜欢听，哎，效果很好，
0: 声
1: 音很清晰，有点大，
0: 声大呀，
1: 嗯，有一点大，
0: 大
1: 啊，没关系，我把我们的这个推子往下拉了一点，所以传出去的声音还是比较标准的。
0: 啊，这我没冲那个手机吹，我冲墙那边吹。
1: 啊、对，因为唢呐的声音好亮，是吧？嗯。好，那特别感谢、
0: 哎、
1: 好嘞、哎、感谢您的参与，再
0: 见，
1: 再见。哎，感谢来自吉林永吉的林延清用唢呐给我们带来的两首歌，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和送别。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是电影地道战当中的插曲，创作于1965年。这首歌呢，表达了影片的主人公高传宝找到了

0: 歼敌制胜的法宝，憧憬未来胜利时的喜悦心情。乐曲呢是吸收借鉴了晋中地区民歌与河北梆子的音乐元素，所以呢这首歌具有非常鲜明的地方色彩，用通俗易懂的音乐语言唱出了人民的心声，饱含了对伟大领袖毛主席的热爱之情和敬仰，也体现了人民坚定的革命信念与对敌斗争的必胜信心。这首送别呢是19世纪美国作曲家约翰·庞德，他创作了一首歌叫《梦见家和母亲》。这首歌后来流传到日本之后啊，日本词作者采用了《梦见家和母亲》的旋律，填写了一首名为《旅愁》的歌词。李叔同在1905年到1910年的时候东渡日本留学，学习油画兼修音乐戏剧。在这中间呢，他就接触到了这首《旅愁》，将歌词又做了翻译。1915年回国后的一个冬天，大雪纷飞，旧上海是一片凄凉。他送别了好友之后啊，连好友的家门都没有迈，他就看着昔日好友远去的背影，在雪地里站了整整一个小时，连叶子小姐多次的叫声他都没有听见。后来返回屋中把门一关，让叶子小姐弹琴，她含泪就写下了送别的歌词。这首歌呢对原曲也做了少量的修改。好的，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我是陆平。两部展示热线0431-8581-5588 0431-8581-5599正在为您开通，问候一下8581-5599。你好，
1: 陆平老师，你好。
0: 哎，你好，您叔叔，上午好。
1: 我好。
0: 嗯，今天唱什么歌啊？
1: 我唱，今天是你的生日，我在中国。
0: 好嘞。
1: 10月1日有人唱过，我没唱，那天想唱。有人唱过，但是没唱，我就后补。
0: 好，今天后补。
1: 嗯，
0: 开始吧。
1: 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献来一枚橄榄叶，

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星辰。

我这是儿女在远方爱的诉说，今天是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清晨我放飞一群白鸽，为你衔来一颗金色麦穗儿，鸽子在风风雨里中飞过。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愿你你飞起。

0: 个守护，我们祝福你的生日，我的中国，这是儿女们心中希望的歌。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倪叔叔。这首歌唱起来有点累哈，是一首好大的歌。嗯，不过还行，唱得不错，有个别的地方歌词填的位置不太一样
0: 啊。
1: 嗯，旋律整体听起来是对的，但是填词的位置不太一样，跟原唱。嗯，
0: 也是多少年以前唱的，但现在也听不着了。
1: 哎，对，主要是还是听的少哈，都是凭印象演唱，
0: 都是会员歌曲是吧？是怎么打播不出来，小爱要叫不出来，
1: 都是会员歌曲。对，现在版权还是要求的比较严。
0: 多少年没唱这个，也是好几年没唱。
1: 不过还行，这么多年没唱，再次复习还挺好的。好，那感谢您叔叔。哎，好嘞，再见。感谢来自农安的倪友山带给我们的一首非常经典的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这首歌创作于1989年，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40周年的一首纪念歌曲，当时是由韦唯首唱。这首歌是词作者韩静婷，她创作的时候啊，从一幅描绘鸽子、橄榄叶与麦穗的宣传画当中获得了灵感。曲作者古建芬在谱曲的时候，他就思考了国庆时刻老百姓对于生活安定与国家富强的期盼，并将这种思考转化为音乐语言。这首歌最初呢，是韦唯1989年在首都体育馆的国庆晚会唱歌，歌名就取为《十月是你的生日》。后来经过了众多的歌唱家的演绎，也成为国庆相关活动中的经典曲目。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罗斌老师好。
1: 哎，你好，徐女士，上午好。
2: 罗斌老师，我那个是最近那个什么二孙子都打不开呀，最近我参加唱歌，晚上回去不早。最近你们的二孙子都打不开呀。
1: 啊，你想回听的时候听不到啊？
2: 啊，最近
1: 啊，就是最近，
2: 最近一天
1: 啊，昨天一天啊，那可能是这个平台出点问题，没关系，
2: 哦、
1: 以后会听到的
2: 啊。好好，我今天唱一首《飞向太阳》。
1: 飞向太阳，好的，那您开始。
2: 啊，刘老师，快点介绍一下子啊。
1: 哎，好的，我会介绍。
2: 啊，开始啊。
1: 哎。

0: 感谢陆天老师啊，感谢张波老师。
1: 是谁在草原上深情的歌唱，深情的歌唱，唱着了湖水，唱着了山岗，唱着了山岗，雄鹰展翅飞向了太阳，骑着羊鞭拴住了月亮。

看咱的天里把老爷出山，把老爷出山，路路追上不了阿爸的期盼，阿爸的期盼。

0: 卢明老板，今信号不错啊。
1: 哎，好，信号不错。
0: 啊，我那好。
1: 嗯，挺好的，放心吧。就是下次再播前奏的时候，您尽量不说话。
0: 好。
1: 嗯。好，那我们一起了解一下这首歌啊。这是一首充满了草原气息的流行歌曲，旋律开篇就以轻柔的钢琴和弦引入，后来加入了马头琴、弦乐等各种乐器的音色，整体呢感觉是清亮通透，像高原上的风一样，给我们一种很开阔舒展的感觉，又带着潇洒不羁的这种自由感，所以这首歌听起来就比较舒服哈，适合在我们长途旅行的时候啊，或者是在我们去看望草原的时候来听这首歌，就会更有感触了。嗯，
0: 罗斌老师，
1: 哎，
0: 解释点啊，我为什么提你说话呢？因为我参加今天唱歌，当时我不是前几天给我发给我们战友啊，我们是部队回来的嘛，
1: 嗯，
0: 发给我们战友，他都知道我是你看我们路边老师一天天都会我在后面主喊参加今天健康路的广播，他就知道我是参加今天唱的歌，
1: 嗯，
0: 对，就这个人。
1: 嗯，好，谢谢您，谢谢您为我们节目做宣传哈，欢迎叫更多的人都来关注和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啊，对对，我们战友离得咋的唱唱不来歌，
1: 哎，好，好的，好的，
0: 哎，我发过他就听，我把你这个整个都发过去，就你这个健康娱乐广播
1: 啊，
0: 整个都发过去
1: 啊，
0: 啊，在阿生的
1: 整个
0: 发过去，哎，直接到最后唱的人他都来听了
1: 啊，太好了，太好了，嗯，好，
0: 谢
1: 谢
0: 您，
1: 嗯，好嘞，那我们再
0: 见，哎，
1: 好，嗯。感谢来自安徽合肥的许芳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飞向太阳》。好，欢迎听众朋友继续关注收听老年聊天室，也通过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接下来请进85815599。你好。喂。
2: 喂，你好。
1: 哎，你好于先生，上午好。
2: 你好，陆平老师。
1: 哎，欢迎您。
2: 很久了啊。
1: 哎，
2: 我听到你的声音了，就感觉
1: 太好了。
2: 今天想唱两段京剧，一个是现代戏，一个是传统戏。
1: 啊，好嘞。现代戏是唱哪一段？
2: 七家帮。
1: 嗯，是什么帮？
2: 沙家帮。
1: 沙家帮，好嘞。嗯。
2: 再一个就是传统戏是什么？那个打鱼沙家。
1: 啊，打鱼沙家，好，
2: 嗯，好，
1: 那您现在开始啊，
2: 好嘞，
1: 嗯，
2: 司令，我虽然独送来东阳沙家帮，必定是故乡，这春来茶馆我毫无印象，也从未见过这位老板娘，上海滩炮声响，人家

0: 娘。
1: 好，这一段完事儿。
2: 啊？
1: 打鱼杀家。
0: 昨夜满池酒醉，何以而我家常尽，尽心了本阿里难可，而贤弟待何下相劝于我，他叫我把大鱼的事

0: 爱我下贫穷啊，无计奈何，今朝夕开彩飞，我呀将我过。是为妖，将身儿来自在朝堂，泪若鬼婴儿，奉茶来为夫家苦。好，完毕。
1: 不愧您的这个微信名字叫票友哈，真的唱得特别棒，底气十足，而且韵味也非常的到位，特别好。那谢谢，谢谢您的参与，
0: 谢谢你们的啥，这个咱们的大喇叭这个节目收视长虹啊，
1: 哎，
0: 谢谢，
1: 好嘞，谢谢您，好，我们再见。好的，感谢来自秦皇岛的于斌给我们带来的两段京剧，一段是现代京剧《沙家浜》选段。这个作品呢，前身是沪剧《芦荡火种》，64年改编为京剧《地下交通员》，65年再改编为京剧《芦荡火种》，后来又经毛泽东提议更名为《沙家浜》。在这首歌当中啊，是有序曲《军民与水情》等9个乐章，保留了《军民与水情》和《坚持》等很多经典的唱段，后来被列入8大样板戏当中。好，那后面的一段打鱼杀家呢，是传统的曲目，叫大调曲子。在节日期间呢，人们比较忌讳杀砍这样的字眼，因此呢，这个打鱼杀家也称为庆顶珠。故事的梗概呢，就是梁山伯散伙之后啊，萧恩和女儿玉芝打鱼为生。有一天，萧恩的朋友李俊和倪荣在渔船饮酒，丁府的丁郎来讨鱼税，被倪荣骂走。于是呢，丁府就告到了济宁县县府，官差把他们捉到公堂，责打40大棍，让他到丁府赔罪，并暗示丁府是主要想纳玉芝做妾。萧恩回到船，取出女儿的订婚信物庆顶珠，让女儿收藏好，然后妇女暗带兵器，以赔罪为名来到丁府，杀死了丁府全家，并放火烧丁府之后远走天涯的故事。好的，我们继续请进打进热线的听友，问候一下85815588。你好。
2: 哎，主持人上午好。
1: 哎，你好赵先生，上午好。
2: 今天就是我给何小妹唱一首《来生再续为了情》。
1: 好嘞，那你们开始吧。
2: 好，开始啊。记得我们初相逢，街上亮起了灯，那天你迷人的眼睛默默含着情，那一刻的柔情里弥漫了整个天空，那夜

0: 与我度过这难忘的时空，昔日一别不知何时能再相逢。
1: 我的心好疼，我的心好痛，只能把这美好的回忆偷偷藏心中。今生不能在一起，烂熟如花里等，再续我们的等未了期。
0: 离别的时候太匆匆，彼此说珍重，你让我走了几步又喊着我姓名。我回头看见你还站在那风雨中，挥舞着小手儿说一路多保重。
1: 我的心好疼，我的心好痛，看着你远去的背影像在河流中。
0: 谢谢你能陪我度过这难忘的时空。

梦。我想你睡不着，你是否也有感言？一定是我们的真诚把老天感动，才能让我们相遇在这滚滚红尘中。

0: 爱了天，
1: 今生不能在一起，来生我把你等，再续与我们这段未了情，再续与我们这段未了情。好，谢谢。
0: 嗯，谢谢。
2: 好，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唱，那再次感谢你们，我们再见。
1: 嗯，好，再见。
2: 哎，再会。感谢来自安徽淮北的赵开富和来自安徽安庆的何红霞给我们共同带来的这一首有点伤感的情歌，叫来生再续未了情。这首歌呢是由上一歌独自完成词曲的创作并演唱，歌词通过秋夜孤灯相遇相知这样的场景描写，来构建出了今生无缘相守期盼来生重逢的情感的叙事框架，也明确地传达了珍惜今生缘分的这个核心的思想，形成强烈的宿命感的表达。好，感谢二位的精彩演唱，问候下一位85815599。你好。
3: 你好，陆平。
2: 哎，你好，高叔叔，上午好。
3: 下午好。这一个接一个没断溜，我一看
2: 怕我冷场哈，大家特别支持我，怕我冷场。
3: 不能，但是那个确实大家都喜欢参与咱们节目。
2: 嗯，
3: 这是一件好事啊。
2: 哎，对，谢谢大家的支持。
3: 我今天唱一首草原歌曲，叫《牧马人之歌》。
2: 好。

0: 喂，
1: 你看他这是新疆草原歌曲，跟这个蒙古族啊，跟藏族都不太一样啊。
0: 哎，味道不一样是吧？
1: 他动感较强。
0: 哎，
1: 开始啊。
0: 好。
1: 太阳刚从天山爬上来，牧马少年走出帐房外，跨上我的枣红马，那带上东部来，赶走我的大群马，来到天山下，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马儿已在山坡吃青草，我在山顶四周聊一聊，美妙清脆的歌声那传到山底下，哎，唱上济南的姑娘挥手对我笑，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我们的马儿匹匹背头大镖，草原上的马群是我们的好，社员人人赞美他，那耕田耕的好啊，边防军也夸奖他如风快跑，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弯月牙，马儿踏破了野花，跑回了家。大家围坐在月光下，泡上可口的奶茶，谈起我们的新生活，人人都笑哈哈。来，好，谢谢，
1: 真好听啊，特别喜欢听您唱歌。
0: 这首歌的自豪感强，
1: 哎，对对，真是
0: 母马少年对这个马的热爱哈，
1: 嗯，特别欢快，
0: 对生活美好的
1: 憧憬，嗯，好，谢谢高叔叔，
0: 好，
1: 哎，
0: 谢谢你，
1: 哎，
0: 再见，
1: 好嘞，我们再会，感谢来自九台的听友高双成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曲叫《牧马人之歌》。这首歌呢是改编自布里亚特民歌的蒙古族的男女生对唱的一首歌啊，比较有韵味，而且呢是原唱呢就是布里亚特民歌。其中流传比较广泛的版本就是由金心填写的汉语歌词，就是刚刚高叔叔唱的这个版本。好，我们继续请进下一位85815588。你好。
0: 你好，陆平。
1: 哎，你好，王伯伯。
0: 你好，你
1: 好。
0: 哎呀，这高双成这是也快80了，这
1: 是啊，
0: 跟底气足，唱的好啊，
1: 声音洪亮是吧？
0: 对呀，唱的好，唱的好。
1: 嗯，
0: 好，我今儿唱一首《少年壮志不言愁》，这个刘欢的歌。
1: 好，
0: 刘欢这63岁，哎呀，
1: 太可惜了哈。嗯，
0: 上美国做手术吗？
1: 嗯，
0: 啊，两个人，一个他，一个李，什么了都忘了。
1: 嗯，
0: 好，我唱了《少年壮志不言愁》。
1: 哎，
0: 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

不该，少年壮志不言愁。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

0: 朝为了大地的丰收赠咏岁月何惧风流，几度风雨几度春秋，风霜雪雨搏激流，历经苦难痴心不改，少年壮志不言愁，金色盾牌热血铸就，危难之处显身手，显身手，为了母亲的微笑，为了大地的丰收，赠咏岁月何惧风流，赠咏岁月何惧风流。好，谢谢。
1: 好，谢谢，谢谢王伯伯啊，给您提个建议啊，下次唱歌的时候离话筒稍微远一点，现在离话筒太近有杂音。
0: 啊，好，
1: 嗯嗯，
0: 好，谢谢，
1: 主要是您太厉害了，都90岁高龄了，还底气十足，说话声音洪亮啊，一点不亚于这个高叔叔，特别棒。好，谢谢王伯伯。
0: 啊，再见，谢谢您。
1: 好嘞，再会。嗯，感谢长春听友近90岁高龄的王海玲给我们带来的一首歌《少年壮志不言愁》。这是电视剧《便衣警察》当中的主题曲，在1987年随着电视剧一起发行，92年8月份收录在刘欢的专辑《蒙古小夜曲》当中。原本导演林汝为了想让蕾蕾创作一首男女合唱的歌曲，因为感觉那样更具有军人阳刚的气质，但是蕾蕾写了两稿之后都感觉很不理想，这段时间呢，他就听了一些通俗风格的歌曲，产生了一些灵感，他就想创作一首比较煽情的通俗风格的歌曲。于是呢，他在琴上就边弹边看歌词，旋律就这样写出来了。这首歌是一首激昂慷慨，充满了革命英雄主义和革命乐观主义的人民警察之歌，既概括又揭示了人民警察的宗旨、任务和高风亮节，风格粗犷豪迈，同时又古典古朴，同时给人以深沉浑厚之感，特别好听的一首歌。好，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啊，我们今天就不能再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电话了，感谢今天有11位听友给我们带来了精彩的表演啊，每个人表演都非常的好，而且都是很认真精心的在准备，特别感谢大家对于我们节目的支持和鼓励。同时呢，也感谢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大喇叭里对于我们节目的关注和点赞啊，有很多朋友一直积极的为节目点赞，特别感谢大家的支持。那有更多精彩内容呢，欢迎您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一端在手，如意相伴。本期节目初审陈欣欣，复审冯中宇，终审张浩鹏，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吧。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你的人生难免会有这样的场景。我建议你去请教他。
2: 我是笑江，如何面对生活中的负能量？我只告诉你三个字：断舍离。
1: 一米阳光，两句真言，三五好友，四海为伴。和笑江说，跟你的朋友聊聊天。
3: 在这个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选择，无论我们怎样审慎，终归都不会尽善尽美，总会留有遗憾。人生的幸福往往就在一拿一放之间，为了得到其中的一半，你必须放弃另外一半。若过多的权衡，患得患失，到头来将两手空空，一无所得。

0: 最最明智的选择不是选择那些貌似美好的，而是选择自己真正需要的。
1: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正午有约节目，这里是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我是小江。如果您在生活当中，无论是情感、工作还是学习，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有不快乐，有解不开的结儿、有难办的事儿，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小江说、和小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想办法来解决问题。那小江愿意做您的一位讲真话的朋友，和您一起来分担，一起来分享。如果您愿意和小江交流的话，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我们的微信，微信号码同样是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为微信好友可以给小江来留言，18543141019，18543141019。

0: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全堂大品牌 99% 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 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豹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蒙姜驼乳粉，一贴眼球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4790的这位听友，你好。
2: 喂，你好，
1: 嗯，
2: 我有点事儿，我想跟您说，因为啥，我这人吧，这女是心远的人，因为啥，我爱人吧，也不知长不知夜，我这几年吧，前几年呢，再说话，我这人吧，就是挺男人，这性格也挺，就是说的，要窒息的人，但是跟我爱人的感情就是始终就是挺，就是不那么融洽。但是呢哈，前几年呢，咱说心里话呢，俺俩是老打。现在呢，我的身体也一直不好。但是呢，我再有病，咱说一点给他做这个饭，他也不知疼不知夜的。但是这孩子吧，也不立事，就像你说的，我惯的成逆子了，我也承认。但是呢，我现在还有一身病，我也不能出去工作去。但是我就说啥呢，我也不想离这婚，其实我跟你说心里话，俺家那个吧好也没有什么坏心眼的，但是啥，他就是不知疼不知夜，就是理解上就是老是就是挺不讲理的一个人，跟他吧糊涂神糊涂的，我的身体你一直不太好，完我寻思啥呢哈，我就躲开他，让他俩都自立一点，你看我这想法能行吗？
1: 没啥不行的，你觉得行就行呗。
2: 我，但是你好，我就是说啥呢？我这人心总是心太软。
1: 你心太软。
2: 对，我不心不软，我不能得今天的，就是说的我身体不好。
1: 你要这么做，我和你说，如果说反过来啊，如果老头不要你了，你自己走的，你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吗？
2: 能啊。
1: 能就行。真的，
2: 但是我是啥呢，就是挺挂着孩子的。
1: 孩子多大了？
2: 说话的哈，21了，也不出去工作的，就吃一碗盛一碗。
1: 他不需要，他不需要去工作呀，他啥都有，需要工作干嘛呀，对不？你们当父母的家财万贯都给他准备好了，他还用工作吗？你比比尔盖茨都有钱，他还用工作吗？不用，用不着，好几辈子都够活了。
2: 那小蒋老师，你说话也挺幽默的。但是哈，我就觉得啥呢？这孩子一点都不像我姚思琪。他今年呢，咱说心里话的哈，哎呀，也老像个小孩似的。我说我这个做法离开他行不？你看啊，
1: 这个离开他行与不行，这个我不好说啊。为什么说不好说呢？行与不行，这个得取决于，一个是取决于你真能不能离开，另外一个是取决于，你丈夫和孩子。
2: 我丈夫呢，我跟你说心里话，他不乐意让我跟他离婚。其实我跟你说啊，前几年我跟他气的哈，因为啥呢哈，就是说
1: 现在啊，
2: 他家里
1: 这位大姐啊，我想问你一个事儿，你想达，你想说想离开他们一段时间，你告诉我你想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目的？
2: 我想达到就是让他就是稍微就是珍惜我点儿。
1: 你觉得他不珍惜你吗？
2: 让那个孩子立志一点。
1: 你觉得他不珍惜你吗？
2: 对。
1: 他怎么不珍惜你了？你想让他怎么珍惜你？
2: 因为啥呢哈，我有病的时候就是说他也不做饭。
1: 嗯。
2: 哎，就是说的我天天给他就是说盛上来。
1: 嗯。
2: 哎，
1: 然后
2: 都是我洗。
1: 这个事儿呢，
2: 时候也是。
1: 这个事儿呢，我这么和你说，他不珍惜你啊，所以不珍惜你。这里边有这么几种可能，一个他就是这样的人，
2: 对，你说对、
1: 他如果说就是这样的人，那你离开不离开你也改变不了他，
2: 是啊，
1: 对，这是一种可能啊。还有一种可能呢，就是说实际上呢你也没有引导好，
2: 嗯，
1: 两个人在一起啊，两个人在一起啊一定是有相互的一种影响。我总是这么觉得。你先说吧，你说完我再说。
2: 啊，因为啥呢哈，我就是始终就是我就是在让着他。其实这个婚姻是俺家我爸给选的。其实你问他哈，我爱他，来说句话，我这人心肠挺好。如果要心肠不好，我早就蹬他了。因为啥呢？他这人吧，说啥呢哈，就是说的没有亲情。但是一把年纪了，咱说心里话，我也看清这个社会了，靠谁不如靠自己，我也不想再找男人。其实我的意图是啥呢，你知道不好，最好能维持这个家就是维持这个家。一把年纪了，你知道不？喂，
1: 你在说这样的一些话有意义吗？我和你说到哪儿了？我和你刚才说什么了？
2: 我也是就是说你，我现在有病有的吧，脑瓜子也不好使。
1: 不是这样的，不是你脑袋不好使，这是你的性格。
2: 嗯，对对对。
1: 其实不单单是你一个，很多人都是这样一种性格。
2: 是啊。
1: 那什么性格呢？就是说句难听点话，就是以自我为中心。
2: 啊，
1: 就是我说的话必须你得听完。
2: 嗯嗯，
1: 其实你想跟笑江说的话，你想表达的意思，我这里边清清楚楚的。
2: 嗯嗯嗯，
1: 我说的时候呢，可能我要和你说一些话，这些话呢，可能是一些建议，也可能是一些方法，也可能是帮你找一些原因。但是呢，很遗憾的是，很多人他不听。你说不听，你还给我打电话干嘛？
2: 不是我不听。
1: 那你看，如果你说你要听的话，刚才我说到哪儿了？你不知道吧？你记不起来了是不是？
2: 哎呀，有时候我这电话号码都记不起来。
1: 跟那个没有关系，跟那个没有关系，跟这个没有关系。这位大姐，这就是你性格里的东西。你性格里的这个因素，那就决定着什么？决定着和你在一起，和你生活在一起这个人啊，他也不会快乐。
2: 啊，对对对，
1: 因为什么？因为你对他，你在抱怨说他不知道知冷知热，你觉得啊，我做了，我又给你做饭，又给你这个、那个的，其实你对他连一些最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2: 哎，你说对，我脾气上来不让人对。
1: 对呀、啊，
2: 你说老师，
1: 你对他连最基本的尊重都没有，你让他怎么对你好啊？
2: 嗯嗯嗯
1: 啊！你咱们别说是你，别说是你的丈夫了，来个要饭的，你现在站那儿先给人数了半个小时，你给他做一顿饭，他能吃吗？
2: 嗯，
1: 能吃得下去吗？回过头来你说，哎，你看那要饭的啊，你说他是真要饭的吗？我给他做一桌子好菜都不吃。
2: 嗯，
1: 可是你要知道，你先说了那么多的一堆话呀。
2: 嗯，对对，我嘴挺冷，其实心眼好使，拿过来话就俗。
1: 对呀、
2: 啊，你说对，笑笑老。
1: 所以说，刚才我说什么？我说第一个，他可能就是这样的一种人，啊，不知冷，不知热，不知疼你。另外一个，一定和你有原因，因为两个人在一起，他一定是相互影响的。
2: 嗯，
1: 对吧？所以现在来说你是什么离开家一段时间，你们俩又没有什么本质的矛盾，对吧？
2: 嗯，对对对。
1: 其实有的时候，对于别人来说。特别是对于男人来说，你给他什么做一顿饭呢或者怎么样，其实你不如给他一些尊重。这种尊重是发自内心的一种尊重。
2: 嗯嗯，
1: 那照顾他点面子是吧？ 你多想一想你自己的这个问题。还是那句话啊，你想要什么，你先想一想自己给人家什么了。
2: 啊，
1: 你说呢？
2: 对，我没有学问，但是我一听你唠嗑也挺实在的。
1: 这个
2: 头一天听你节目，
1: 这个和有没有文化没有关系。
2: 嗯，
1: 你说呢？
2: 对对，
1: 所以我劝你啊，别走了。另外咱再说孩子的事儿啊，说孩子的事儿。孩子现在呢，你应该跟他交代明白啊，就说21岁了啊，他也已经不上学了，必须让他自食其力了，不能再这么供他，不能再这么惯着他了。嗯，好吗？
2: 好，
1: 好，
2: 谢谢，
1: 我们聊到这儿啊，我们再见。
2: 哎，好嘞。哎，对。
0: 很多人现在关节都不是太好，疼、僵、红肿，走路上楼膝盖疼胀，也不敢用劲儿，这就是严重缺乏氨糖了。现在咱们要是不把氨糖补足补齐，等到冬天你会更遭罪更难受。35岁以后，人人都要补氨糖。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科学配比严要求，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就包含氨糖、硫酸软骨素、碳酸钙三大关节黄金营养素，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率远超普通氨糖，实实在在把营养补进骨髓深处。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四大好处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营养专家建议，35岁以后就要长期吃这款氨糖。吃过的都说好，腰好、腿好、关节好，不僵不疼，走路特别轻松，不再一动关节就咔咔响，整个骨关节都会年轻了，咱们去哪儿都不费劲，抬腿就走。同仁堂百年大品牌，国家蓝帽子认证，品质有保证。我自己和家人朋友都在吃，秋天养骨，来年打虎，选对好氨糖，腿脚更硬朗。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专属大福利，力度空前绝后，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再送3盒氨糖贴，算下来一瓶只要33块钱，内外结合，一步到位，多买多送。现在下单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400-102-1056。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添加正午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吧，迎接尾号为702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是我不？
1: 是你，你好。
3: 小江，我谢谢你啊。
1: 啊，客气。
3: 我给你添点事儿，完我能多说两句吧。那个我打的呢，我今年82了。
1: 嗯。
3: 我就有一个事儿了，老是想不通。
1: 嗯。
3: 就想不通吧，照应理来说就不应该想。现在我就不行，就像有点抑郁症了，还是那个心里头什么就想不开。什么呀？我是，我那个56年呢上沈阳来的，我爸就给我推到沈阳了，就推到找个边角料。
1: 什么叫推到沈阳找到边角料？我不懂。
3: 打过工了，就叫上沈阳结婚的，找一个边角料，就找一个那人不打地，就是没人要不跟
1: 的。你从哪儿来沈阳的？
3: 我呀，我从昌头。
1: 啊，然后咋的？嗯。
3: 完了后来哈，我就现在我就想啥呢？就想我父亲，我们姐14个。
1: 嗯。
3: 我爹是推出一个，14个。哎，推出一个是一个，推出一个是一个。
1: 嗯。
3: 我13岁给我找婆家。找婆家吧，完了人家念大学，然后到了18岁。
1: 谁念大学？
3: 我13岁呀、啊，我父亲给我找。
1: 谁念大学？
3: 你听到我14岁。
1: 我听不懂，我还听啥？你得回答我的问题呀、
3: 啊。我13岁的时候啊，我父亲给我找个对象，就是小嘛， 完了人家那个对象了，这搁农村这是第一个找对象，完然后吧人家念大学完就黄了。
1: 嗯，
3: 黄了我爹吧，就啥呢？就给我往出推，有介绍的就给我找一个吧，地主家出身的，完了吧还给我推到城里吧，一个厂子的边角料，就是废人。哎呀妈，我这结婚以后这岁数，
1: 什么叫废人呢？我不懂。
3: 废角料你不懂，你们就是不干活不好。
1: 嗯，干活不好就叫废人呢？
3: 那咋的？这边角料没人要的。我告诉你哈，咱不讲这个了，就讲我吧。我现在吧，我后来到沈阳，我6年到沈阳，到沈阳我就工作了，工作上班了。嗯，有一次咋的呢？我这了解，后来我了解他家，我还满了4岁。
1: 嗯。
3: 小江吧，我就有啥我要跟你说。我告诉你想早想，我就要跟你挂电话。完了，我一寻叫人笑话。我现在我有一句话啥呢？就是搞对象了，或者是处对男的女的，一定要十分注意，100%注意。
1: 嗯，
3: 我那时候就这么稀里糊涂的。他们家呢，出身不好还不说呢哈，讲吃讲啥就讲吃，还不讲穿。完了那个还不算呢，他什么呢？就是那个病遗传，肝病遗传，精神病遗传。现在吧，他们哥三个一家一个，就传到我这姑娘这个。我姑娘现在有病，先说我的吧，不说别的，别耽误时间。完，我现在有啥想不开的？你说我吧，完了，我姑娘呢，三个孩子外孙子也有病，人送医院呢，现在搁医院治病呢。你说治病吧，我还舍不得孩子，到家我还带不了，我就想你说死还死不起，活还活不起。我现在80多岁才一回来吧，就哎呀病棒一闹我就不行，我心脏还不好。你说向江，你说我咋办呢？我就咨询咨询你，可能给你添麻烦了。
1: 嗯，你还知道哈，
3: 嗯，想法。嗯，
1: 你现在啊这么说，
3: 嗯，
1: 你就别给儿女们添乱就算好的了
3: 啊。那没人带也，他离婚的，完他妈
1: 有没有人带，这跟你也没啥关系了。
3: 那咋整啊？那我可以拿钱治病，
1: 啊，
3: 你说。
1: 啊，你拿钱，你有钱，你给愿意给钱，你就给钱呗。
3: 反正政府确实照都挺全，都挺。
1: 是啊，所以你就不添乱就好了
3: 啊。我精力上操心呢。
1: 啊，你那是瞎操心，瞎操心，你这种瞎操心就叫搅和了啊。
3: 是吗？
1: 对。
3: 你说我吧，其实我还是死啊，还是带他呀，我这心里的。
1: 哎呀，你就过好你自己，得得妥妥的了啊。
3: 那扔不了啊，这个伺候姑娘。搁家，我一家吃不贪少，我就照顾他俩。
1: 哎，能做多少做多少，一天乐乐呵呵的生活就得了啊！
3: 哎，小江啊，
1: 啊，好吧，我们就聊到这儿啊，再见，哎。
3: 啊。
0: 秋天气候干燥，紫外线强烈，眼干、眼涩、流泪、酸胀、模糊、不舒服的情况越发严重。其实这都是因为眼睛里的叶黄素在加速流失。为了帮助更多中老年听众改善眼睛问题，百宝优品蓝莓叶黄素

现在专属福利，买十瓶送十瓶。只有它才是眼部细胞优质的原材料，被誉为眼黄金。每天吃两片就能满足眼睛的全天营养需求，修复作用直达眼底，无蔗糖配方，老人小孩都能吃，眼睛营养足，还你好视力。百宝优品大品牌，工艺好，吸收好，避光包装，成分保持完。

0: 熊胆明目贴。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迎接尾号为9628的这位听友，你好。
2: 你好、我特别喜欢听讲您的节目
1: 啊，我们聊聊。
2: 我现在有点什么事儿呢哈，我就不知道这现在怎么做了。因为我去年吧，就是处了一个男朋友，他呢有个小女孩儿，现在俺们分开了，分开了，但是呢这孩子吧，他特别依赖我，而且呢我也很喜欢他。现在呢我这个前男朋友吧，他现在找了一个呢，他特别不喜欢我跟孩子来往。完了，这站在我呢，今天给你打电话，站在我立场呢，我说都是真话。我倒希望他们两个人能好好过日，到好好过日子啊。但是我一直吧就不想和这个小女孩们断了。我就因为我现在和孩子一联系吧，一打电话吧，他们特别反感。
1: 我先问你几个问题啊。第一个，你们是因为什么分手的呀？
2: 哎呀，因为什么？因为我觉得他吧，不过日子，而且呢，就是说，可能就是讲我跟他属于，他也这样觉得，我们就是两路人吧。他就是说过日子上啊，我觉得就是花钱啊，或者是有些事儿什么，哎，总觉得他不是我想找的那样。但是这个孩子吧，特别懂事儿。哎呦，我一直吧，就是我们分开之后呢，现在有三个两个多月吧。但是这孩子，我们一直呢，我平时呢，又是礼拜天啊，也可以带他出去玩一玩啊，哎，觉得也挺好的。那孩子他经常哎，特别依赖我，我也特别喜欢他。但是呢，要凭我自己能力呢，我觉得带这孩子吧，还是而且还有困难。但是平时呢，现在呢，
1: 我跟你说啊，我再问你啊，就是孩子多大了？
2: 今年7岁。
1: 7岁了哈。
2: 六周岁、
1: 不要再和这孩子联系了。
2: 是吗？
1: 对，我来告诉你原因啊。第一个，我承认你和这孩子之间这种单纯的感情，但这种感情一定是建立在你和他爸爸在一起的一个基础上。
2: 是原来是那样的。
1: 哪怕说你们俩不结婚，处朋友，或者说你们俩分手了，你也不找，他也不找，这都可以。但现在他已经又找了一个女朋友了，对吧？
2: 他愿意找就找，因为我
1: 听我把话说完，可以吗？
2: 可以，您讲，不好意思啊。
1: 就说现在他已经找了一个女朋友了，那么你这样的一种行为会让他女朋友感觉到特别的不舒服，而且这个世界上也没有几个人能接受你这样的一种行为。你换句话说，这叫给人家添乱。
2: 是啊，有
1: 好，我再告诉你啊，再告诉你，你现在觉得是对这孩子好，实际上你要再这么继续下去的话，你把这孩子给害了，因为他父亲和他母亲都会迁怒于这个孩子。
2: 但是
1: 你对他再好，你和他没有血缘关系，你不是他的监护人，他的父亲也绝不会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你。咱姑且不论说你有没有这个抚养能力，就算是你有，他也不会。
2: 这样吧哈，你听我讲一下。但是他父亲吧，还是一直吧主张我不跟他断了，就是不跟孩子断了。但是呢，在我可能有其他想法，我就怀疑呢他是有其他想法。但是有什么想法吧，我认为都是不可能的事儿。但是他爸爸吧，孩子爸爸也一直，他说他也曾经这样说，说所有的人带孩子吧，他没有我，就是没有说放在我这特别放心。有时候吧，我也是，我一打电话我还怕影响人家，说白了我还怕影响人家。
1: 你已经影响人家了。
2: 确实是这样的啊。
1: 那既然是这样的话，就是你再不舍，你也得终止这样的一种状态。
2: 但是有一样吧，怎么整呢？哎呀，那孩子其实他有时候给我打电话的时候特别依赖我，但是人家也为了就是说在一起嘛，完了他就我就认了一个干女儿嘛，完了也是有时候一讲话一这样说，哎呀干妈跟你快回怎么样啊，就哎呀就那种，哎那种我有时候
1: 你想害了这个孩子吗？
2: 你不想。
1: 如果你不想的话，不要再和这孩子有任何形式的联系了，他6-7岁也许用不了多久就把你忘掉了。好吗？
2: 好了，谢谢。
1: 好，再见。哎。

0: 唯有花好月圆说，谢谢小江，我之前爬嵩山每走两步膝盖就疼得不行，吃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钙片一个月，现在感觉腿脚都有劲儿多了，吃一样顶三样，还得是同仁堂百年老字号，靠谱。一位听友晚名叫静远说，秋天一到就怕血糖控不住，多亏了有笑江推荐的澳大利亚辣木叶苦瓜片，现在血糖控制的挺稳的，都敢吃点水果了，还啥时候有活动我还想订上点。现在生活越来越好了，糖尿病作为富贵病发病率翻了三倍，中国已然成为糖尿病患病最多的国家，现在控制血糖已经成为国人的头等大事，尤其是血糖忽高忽低，皮肤溃烂，糖网病，尿蛋白高，成天提心吊胆的就怕血糖高和并发症，所以一定要重视血糖的问题。澳大利亚原装进口苦瓜辣木叶复合片是风靡世界的纯植物降糖宝，它不只是糖友降糖的福音，还给咱吉林听友送大福利，现在买降糖宝送养生枕和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降糖宝有三大核心功效，一降血糖，二养胰岛，三促代谢，它在降血糖的同时不止不伤害胰岛，还帮您养好胰岛，所以降糖宝能控制血糖不反弹，还能促进代谢，让血压血脂跟着血糖一起降，让您的各项指标都趋于稳定。降糖宝采用超低温冻干技术，纯植物提取，科学配比含量高，吸收好，利用率高，每天一片随餐服用，就能降低血糖，提高胰岛素的活性，让您不再依赖降糖药就能把血糖控制好，不再为指标操心，并发症不来找，啥都敢吃了。原瓶原装进口， FDA 认证，不添加任何违禁成分，品质有保证，安全又放心，欧美澳发达国家都在吃，现在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三瓶送价值218元的活血化瘀的艾草养生枕，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糖仪，打进电话还送精美丝巾一条，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 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 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2669的这位听友，你好。
1: 你好，小蒋。
0: 你好。
1: 我今年60岁，是当奶奶的。我孙子今年是1岁半。
0: 几岁？1岁半呢？
1: 儿媳妇上班以后吧，因为儿子这个人在外地工作，儿媳妇就抱孩子回娘家。
0: 嗯。
1: 娘家雇个保姆，他们带的一直都很好，我们挺高兴。周六周日我在那个补差和老头俩。
0: 嗯。
1: 周六周日我们去看，挺好。最近吧，保姆走了。
0: 嗯。
1: 有完了，儿媳妇打电话吧，第一班让我就和我商量，让我辞职，这都没问题。我呢就定了两个方案，就是要不辞职呢，因为他爸他妈都退休，姥姥姥爷，我有两个方案，个人研究好。第一个是周六周日全天的，就让他们休息一下。
0: 嗯。
1: 第二个呢，如果那个，因为他

0: 孩子姥姥姥爷还有父母也都需要他们照顾，
1: 嗯，
0: 要不就我全程带，
1: 嗯，
0: 我原则是在儿家带也行，在我家带也行，
1: 嗯，
0: 但最近儿子反馈回来说的最好让我吧到姥姥姥爷家去带，就是姥姥姥爷还有我这三个人来带这个孩子，我就觉得
1: 这不行，
0: 这不绝对不行、啊、
1: 不行
0: 嗯，你看完了还挺远，完了还在那住，
1: 这不是问题，远不远不是问题啊，就是你不能几位老人一起带这个孩子，那带不好。
0: 他的原则是就是省得跑道了，省得折磨孩子了，就是比如在姥姥家带，在我们家带，不就老跑，就是这样不行，是不？这
1: 我觉得不行，肯定不行。
0: 啊，姐姐都没问题，就这个事儿完了，完他完了，我还是大姐，叫我杨大杨大姐的，完就是没问题，这不就是家就是，哎呀，真不舒服，为是真，如果没有钱，你把我还去。
1: 我跟您说啊，短期内肯定没问题，不一天两天的，一个月两个月，我都相信没问题，但是长久的话，这肯定会有矛盾，特别是在带孩子这个问题上，
0: 就是如果把。有一段插曲是在月子里吧，就是两家都有经历啊，就是带孩子，是我也没上班带孩子，
1: 这个不一样，就是
0: 细小的事儿，
1: 对，就是个，比如说坐月子的时候，它不一样，
0: 不是，那也出现矛盾，就是细小的事，就我感觉这东西得洗两遍了，这个怎么样哈，就是都不是大事，我就是你看，就是习惯来说，时常说一家包饺一个味儿，或者这样不行，小蒋，是不是这个
1: 不行
0: 不行。
1: 这个首先你要跟你儿子说明白啊，我觉得你儿子不是太成熟啊，或者说这些事儿他不懂，他把生活太过于理想化了。我不是说你们，哎，听我
0: 说
1: 好吗？
0: 你说啊。
1: 哎，就是这个事儿呢，我觉得你现在还在替你儿子开脱。其实这事儿吧，我跟你说实话，就不应该过到你这儿，就你儿子就应该坚决制止这样的事情，就你儿子就不应该同意，就不应该跟你去谈这个事儿，懂了吧？因为这种事情啊，咱说几个老人在一起带孩子，那没有不闹矛盾的。
0: 啊，我知道了。
1: 啊，这个绝对不行啊！你把这事儿呢跟你儿子和儿媳妇说明白了，你就是告诉他们，你说这个肯定会闹矛盾，这不是我为人的问题，也不是我们亲家母为人的问题，因为人到老年啊，比如说60岁了，人到老年之后，关于这个孩子的问题肯定会有分歧，肯定会有分歧。啊，就像您说的似的，月子里都有分歧，那现在日常生活当中肯定会有分歧，这个和为人无关，和亲情也没有关系。
0: 好，我记住这句话了，于姐，为人和亲情没有关系，
1: 没有任何关系。你是个好人，也是个重亲情的人，你亲家母也一样，但是肯定会出现矛盾。
0: 嗯，因为儿子在外地工作，觉得像愧对于父母，就是姥姥家觉得人家带的多，完了儿子给我上这件事。好，我
1: 这么说啊。咱们说啊，其实我个人觉得最好的方法还是继续找一个保姆。
0: 啊，就是觉得谁，就是觉得还是奶奶和姥姥最亲切，就是最疼孩子。我也感觉是，你再说。
1: 保姆是什么概念呢？哈，不是说让你们就撒手了。这保姆呢，比如说他现在哈，大家在一块儿，他可以做很多具体的工作，家里还有一些其他别的人，这样的话呢，就把你给替换掉了。然后呢，你可以在经济上呢稍微资助他们一些就可以了。
0: 这个没问题，这个是最做到了。
1: 啊，是不是？这就行。我告诉你啊，反正说一千道一万啊，你别去他姥姥家带孩子啊，这不行。
0: 好嘞，谢谢、啊。
1: 好吗？再见啊。
0: 好，
1: 哎，嗯。
2: 正午有约，节目组经过精挑细选，给大家严选出系列健康好产品。有北纬39度大连黄金海域7年以上正宗深海野生大连辽刺参，百宝优品高含量蓝莓叶黄素，百宣堂大品牌99%高纯度辅酶 Q10，华药中科北京研究院研发专注国人肠胃健康的益生菌，同仁堂百年老品牌吃一样顶三样的氨糖软骨素钙片。有来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295毫克高含量辅酶 Q10，让您天天睡好觉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给您降糖控糖稳糖的苦瓜辣木叶复合片，男人的加油站番茄牡蛎玛卡复合片，来自新西兰的降甘油三酯防血栓的南极磷虾油， 来自香港享誉全球对大脑好记忆好的复合神经酸，来自德国原装进口的高纯度降血脂的深海鱼油，保肝护肝的护肝宝姜黄水飞剂和养软骨护关节的高含量二型骨胶原蛋白，还有原装进口溶栓化栓的纳豆激酶、天然破壁灵芝孢子油和深受大家喜爱的补养脾胃补充营养的猛姜驼乳粉，一贴眼就亮的百宣堂熊胆明目眼贴，还有滋阴润燥通便的新疆天山黑蜂雪蜜和古法熬制润肺止咳的秋梨膏，坚持产地直采源头把控，每一款都经过严格筛选，品质有保障，吃得更放心，原产地直供价诚信为本，只做让百姓安心又省钱的好产品，为您打造安心健康的好生活。咨询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要想胃肠好脾胃强，一定要补充足量的益生菌，这次给大家申请到华药中科益生菌大活动，买十送十，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咱们保养胃肠道清肠排毒，选它准没错，很多人都在长期服用。华药中科益生菌和其他益生菌不一样，它是北京医学研究院专为国人研发的，特别适合中国人肠胃，尤其适合胀气反酸、便秘腹泻、胃肠炎的人群。足量添加12000亿专利活菌，内含18种高活性益生菌、多种益生元，完全满足胃肠的全部需求，一袋顶普通的3袋。多层包埋技术能自动在胃肠道扎根繁殖，平衡菌群。每袋3克大容量，零添加，不含蔗糖，儿童老人更适合，全家人放心吃好菌，共享幸福生活。每天一袋，让您能吃能喝，消化好，身体好，胃好肠好，身体自然好。长期吃华药中科益生菌，胃肠强壮，免疫好，身体棒。厂家直供价，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要想胃肠好，益生菌不能少，现在给吉林听友送大福利，买10盒送10盒，买10盒送10盒，再送一个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抢订热线400-102-1056 400-102-1056。
2: 继续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加微信领红包了。
1: 添加政务有约栏目微信18543141019，18543141019，加上微信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大家快快添加吧。来迎接尾号为1059的这位听友，你好。
3: 你好，香蕉。
1: 你好。
3: 啊，我今年59岁。
1: 嗯。
3: 我有点感情事，你说，你说这老头哪也不着家，咋整？也不打也不闹。
1: 他去哪儿啊？
3: 他这个星期我跟你说，他在上班打零工。
1: 你不回家住哪儿呢？
3: 你不知道啊。
1: 你问他也不说。
3: 他不着家，俺哎不打也不闹，就不回家。我跟你说怎么着，俺俩也是后到一起去的。
1: 嗯。
3: 他有个孩子，有个孩子那怎么回事？他呢？听说别人听我听别人说的，说他媳妇又离婚了，怀疑上那中间呢。
1: 嗯。
3: 完事情又问回来问啥不说，就犯给啥也不说了。俺俩今年15年了。
1: 嗯。
3: 他没有爹妈，我说跟谁说也没有用。我跟你说心里话，
1: 你有
3: 孩子，我没还没咋，
1: 你有孩子吗？你有孩子吗？
3: 我没有孩子。
1: 哦。
3: 啊。
1: 你觉得还能过下去不？
3: 哎呀，我跟你说心里话，现在1000元不给我，我也不差钱。我退休，我还挣我做点小买卖，我1月3000多块钱。
1: 不，你不用跟我说这些，你就说你还能，你觉得你愿不愿意过这样的日子吧？
3: 哎呀，不愿意过了。我现在我不瞒你说，我这住这空房子呀。
1: 那不愿意过，那不愿意过就拉倒呗，还扯啥呀？
3: 是，我不甘心啥呢？我伺候他妈5年了，脑筋酸，我就有点不甘心
1: 这
3: 个。这是你愿，
1: 这是你愿意的。
3: 对，说对
1: 这是你愿意的。你门口有块大石头啊，那大石头20000多斤， 你说我搬一上午了，我也没搬动，我能说你啥？你说，其实你伺候他妈不也是为了感化他吗？
3: 是，
1: 对不对？但是你没感化得了，就这其实他是那两万斤大石头，只不过你没看出来而已。
3: 这人手翻脸叫麻子，你就冲他妈死就完了。
1: 所以这事儿呢，咱就说，只能说你看人不准呗，对吧？
3: 对。
1: 那你说你甘心与不甘心？说句不好听的，你跟人家有啥关系啊？
3: 对，怨我自己。对。
1: 对不对？现在我们能做的是啥？咱们别想以前，你想以后，咱咋能把日子过好？你是跟他能过好，还是说离开他能过好？咱得想这事儿，想那些事儿有啥用？
3: 对。
1: 所以我觉得，第一个，你年龄并不大；第二个你、你还有经济基础，你干嘛跟他受这个气呢？
3: 是我这有时候啊，我劝朋友劝谁，因为我摊上了，我这人说心里话，干了六岁啥也不差，你说怎么摊上这？我这不
1: 我告诉你，因为啥啊？第一个，毕竟跟他过十五年了，要说一点感情没有，那不可能。
3: 对。
1: 啊，第二个呢，他是一种习惯，一种习惯。就像说，现在你比如说住一百平的房子，让你搬到这个一万平的大房子里、豪宅里去，你开始也不习惯。这是一种习惯的问题。
3: 对。
1: 再说句难听点话，还是折磨你折磨的不够。等有一天你一进这个家门，你就感觉到疯了一样，你早就走了。所以吧，
3: 我感化干吧，我感化不了他了。
1: 你不用去感化了。
3: 嗯，行。
1: 因为啥不用说？你不用去感化了呢？你照顾他妈五年了，没有比这更大的恩情了，还感化啥呀？
3: 是。
1: 啊，你上哪也没用，因为说句不好听的，他只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对吧？
3: 对，你说这也太对了。
1: 他只能说是一个道德，或者说是你们感情的问题，道德都扯不上。那我就不稀罕你了，咋的？我就不愿意跟你过了，咋的？所以咱们要有自知之明，咱们得知道自己的半斤八两，咱们得把自己的日子过好，这是我们该做的。你想那些干啥？咱们只需要做两件事：第一个，判断一下，就像你刚才说的，已经不能感化他了，他已经不可能对你好了，是吧？
3: 对，
1: 这事儿我们判断完了，那我们就做第二件事，我们赶紧走，我们过我们自己的生活，是吧？
3: 行，明白了。
1: 好，再见。嗯，
3: 行，谢谢你啊，小姐。
1: 再见，哎。
2: 微友随风说，我是你的忠实粉丝，我订过秋梨膏、安糖、辅酶 Q10 还有益生菌，吃着都挺好，你推荐的产品就是靠谱。听友知足常乐说，肖江你好，我订了德国进口的深海鱼油，吃了三个月挺好，推荐给一起下棋的老伙计。年纪大了最怕的就是血脂高，血脂高作为三高之一，血脂一高在秋冬就非常容易诱发动脉粥样硬化、颈动脉斑块、心梗、脑梗。要想降血脂就是吃鱼油，吃鱼油就吃德国原装进口的深海鱼油。之前我们给大家推荐的这款德国原装进口深海鱼油一直广受听友的喜爱。吃鱼油主要吃的就是欧米伽3的含量，我自己吃鱼油这么多年，踩过很多坑，有很多的鱼油，你别看它贵，但如果含量低，起不到降血脂的效果。而这款德国进口深海鱼油来自于北欧无污染纯净深海，采用德国高科技载体技术，一是含量高，欧米伽3总含量高达500毫克，只有这个含量才能给我们补充好的不饱和脂肪酸，排出坏的饱和脂肪酸，每天一粒就能满足人体全天需求。第二个是配比好，其中 DHA 300毫克， EPA 200毫克，科学配比3:2，权威实验证明只有这个比例才能真正对血脂好、心脑好，降甘油三酯，降低密度脂蛋白，降胆固醇，再也不用担心血脂高，血管告别油腻就不容易堵和梗，特别适合高血脂、肥胖、心梗、脑梗高危人群。不添加人工色素和蔗糖，无重金属，无放射性污染，独立密封包装，粒粒晶莹剔透，欧盟认证，品质有保障。35岁之后越早开始吃鱼油，心脑血管越好。德国原装原瓶的进口鱼油，一瓶60粒能吃2个月，
1: 买三瓶送三瓶新疆天山黑蜂雪蜜，买五瓶送一瓶，再送价值399元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算下来一天只要2块多，就能吃上德国制造的大品牌鱼油，数量有限，送完为止。抢购电话400-102-1056，400-102-1056。好，感谢各位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午有约，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您在生活当中有烦恼、有忧愁、有郁闷、有不开心、不快乐，都可以在节目当中来和笑江说、和笑江聊。我们一起来分析问题，一起来想办法来解决问题。您可以拨打电话18543141019，18543141019。也可以加这个号码为微信好友18543141019，18543141019。来迎接尾号为6248的这位听友，你好。
4: 喂，小强老师吗？
1: 你好。
4: 哈，是我是吧？
1: 是你，你好。
4: 啊，我有点困惑呀，我想跟你聊聊。
1: 您说。
4: 那个，我是跟那个我儿之间呢闹矛盾，最近整的挺僵，我所以说我都说，他也说赌气话，我也说赌气话。他说的那个他们家吧，他离婚说我搅和他家离婚，又说我那个豁了他们妻离子散，所以说我心里很不平衡，很不平衡的。最后我也
1: 想，他为啥这么说你啊？
4: 啊，因为那个他家吧，他媳妇是花钱如流水呀，挥金如土，他家两个孩子，就是挣多少钱也剩不下，所以我始终我看不惯的。所以他家都是大手大脚的，
1: 跟你要钱了，跟你要钱了吗？
4: 没有啊，
1: 没有啊，
4: 啊，
1: 那咋的？你看不惯，你天天说人家还是咋的？
4: 啊，看不惯我有时候我就说我儿子，但咱不能说儿媳妇啊，我说他我们娘俩都整呆了。
1: 那你说你儿子也不至于说弄得妻离子散呢，家破人亡啊？
4: 不是他这样的堵弄我，他跟我说他，他说你那个啥事儿都管你那个啥事儿都参与，完了怎么地，所以我最后我也下狠话了，我说从此以后咱天涯海角各据一方，你永远不许登我家门，我也不跟你说了，我也不跟你讲了，我觉得我说的话是不是？有啥错误的地方没有？
1: 没有，
4: 我都问问您。
1: 没有，
4: 没有啊。
1: 对，这是你的权利。
4: 啊，是啊，我不能那个在你看他们吧，咋花钱如流水，但他对我冷如冰霜，所以我在这些方面，我就很纠结。
1: 你这样的母亲，别人没办法不对你冷若冰霜。
4: 啊，你说怎的？
1: 你看我连我和你说话你都不好好听，你今年多大年龄了？
4: 70多了。
1: 70多了，跟谁在一块生活呀？
4: 跟老头。
1: 啊，几个孩子？
4: 两个。
1: 那个孩子跟你咋样啊？
4: 那还行。
1: 还行啊。
4: 其实他跟我吧，
1: 你觉得以后等到你老了动弹不动那一天需要人照顾的时候，谁能去照顾你？
4: 他不可能照顾我。
1: 谁能去照顾你？
4: 啊，谁能照顾我？我也说不好。
1: 你看没，就是你啊，这个人啊，特别的自以为是。
4: 嗯。
1: 就是我说完一句话，你其实都听见了，然后你说啊，啊，老是啊啊，这样的是什么呢？你这个人特别有心计，特别有自己的主意和你自己的想法。这样的人其实是很可怕的。其实说句实话啊，你儿子结婚了。如果他不管你要钱的话啊，人家组成了一个家庭， 你这叫干涉别人家的内政和生活。你告诉他节约啊，告诉他这个好好的生活有错吗？没错。但是呢，他只要是结婚了，他有自己的家庭了，你再告诉他就没用，就晚了。要能教育的话，你应该从小就教育他，那时候管用。长大了你再去扯这个，其实是做无用功，也没啥作用，而且对人家也是一种干涉。最后的结果是啥呢？是你和你儿子整得这么生分。那你觉得你做的这事情有意义吗？或者你做的这样一个事情对于你来说是一个好事吗？你到现在为止你还在这个啊，一肚子的理由，一嘴的词儿，我不知道你这嘴还能硬到啥时候。你现在不把儿子都撵走了吗？我看看你心里边永远就不想他了，我怎么不信呢？然后还说自己这么做对或者不对。什么叫对，什么叫不对？你看看你的这个邻居们，看看你的这个姐妹们，人家和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啊？人家和孩子是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你不羡慕吗？
4: 你说完了？
1: 说完了。
4: 说实在的，我儿子是从小是最好，跟我就一直到现在，就是啊，最近，这二三年吧，就是完全就是听从那方的话，我的话根本他就不听。
1: 你说的这句，你说的这句话哈，第一个没有任何的理由和根据，第二个其实这句话说的挺不讲理的啊。为什么我这么说你啊？如果你儿子从小最好，你记住了，别人是改变不了他的啊。从小最好的话，别人怎么改变他呀？那方说他就听了，那为啥他听别人不听呢？你以为你儿媳妇专门就挑拨你儿子和你的关系吗？他为啥要这么去做呀？你说的这些理由都站不住脚，要么是你自己想的、想象的，你儿子挺好；要么就是，其实你儿子不咋地，只不过你没发现；要么就是这两年你自己做的太甚了。
4: 我们不跟他在一块过，我们
1: 是啊，跟人你要跟他在一块过，一个礼拜都过不了。
4: 哼，
1: 你自己心里比我还清楚。哎，我就问你啊。现在你儿以后不来了，你这辈子就不见他了？
4: 我不能见他了。
1: 啊、哦，好，啥时候你再想见他，你再给我打电话，否则你就这么快快乐乐的生活呗。啊，再见。
4: 啊。
2: 上呼吸道不好、肺不好的人，一定要吃秋梨膏。真梨三斤不如梨膏一勺，梨膏吃得好，秋冬顺利过。我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秋梨膏采用传承百年的配方，精选砀山秋梨，配以枇杷果、玉竹、百合，重瓣玫瑰、菊花、甘草、罗汉果，还额外添加解毒防恶变的硒元素，辅以纯天然蜂蜜来调和，古法熬制，不添加蔗糖、色素、防腐剂和甜味剂，所有人都能放心吃。古法工艺，现代生产，确保每一瓶都质量过硬。浓浓的膏体挖出一勺，温水冲泡，喝上一碗就感觉全身各处干燥的黏膜都得到了滋润，滋阴润燥，清热降火，生津止渴，效果非常好。每天一勺秋梨膏，平时不往医院跑。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秋梨膏，生命之树生命科学研究院监制，CCTV 品牌中国推荐，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障。为了回馈广大吉林听友，南京同仁中医药集团大品牌富硒秋梨膏现在秋季福利价99元三瓶，99三瓶，三瓶只要99。抢购电话400-102-1056 400-102-1056。
1: 来，您这尾号为7598的这位听友，你好。
5: 哎，你好，肖江老师吗？
1: 哎，我是肖江，你好。
5: 啊，那个，我跟你说点事儿啊，我家庭的事儿啊。
1: 嗯。
5: 我是 今年64了。我父亲呢跟我母亲呢现在呢过得都挺好。
1: 嗯，

0: 我个儿的母亲呢，是我生下来三岁吧，我妈就没有了。三岁以后，我母亲，我这个继母到俺家的，到俺家以后呢，他也没养着我，都是我爷我奶养我。完事儿，这个到现在呢，这家庭的事儿呢，他有个房子，有个房子呢，我妹妹有个房子，我老妹妹，完给房子卖了，给我老妹妹了，也没说给我老妹妹搬那住去了。就是我这个继母呢，要是我要是不管能行不？
1: 不行。
0: 怎么的呢？
1: 法律这么规定的。
0: 啊、哦，法律规定的哦。
1: 嗯。
0: 啊、哦，我寻思什么？他这房子，我什么我也不要，我父亲也没有了，现在就剩我这个继母了。
1: 嗯。
0: 他到俺家是个姑娘，现在有三个丫头。
1: 嗯。
0: 现在三个丫头管呢。
1: 啊，对，现在你管啥了？我还真挺想知道的。
0: 我没管，我就一年过去一趟。
1: 那既然你都不管，人也没人找你，你为啥要问我这个问题呢？
0: 不是，我怕将来我这个继母要动弹不了了，能找我不？
1: 还是还怕人家找你是吧？
0: 啊，对，我家产你什么房子钱呢？我一概不要，我啥我也不禽兽。
1: 嗯，你呀、
0: 啊，你看这
1: 从开头就在跟我强调家产的事儿。但是呢，我告诉你，赡养父母和家产没有任何关系。
0: 啊，对对对对。
1: 啊，这是其一，其二，你放心，人家不会找你的，因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你那三个妹妹很清楚。
0: 啊啊啊啊、
1: 嗯！放心吧，啊。
0: 啊。
1: 再见，哎。
0: 哎。
2: 好，时间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只能到这儿了。代表今天的导播搭档文渊，感谢各位收听。节目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吉林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如果你也想和肖江交流的话呢，可以来拨打我们的电话 ,185-4314-1019, 也可以加微信好友，还是这个号码 185-4314-1019, 加上微信就能领取现金红包，还能及时了解最新的产品信息和优惠福利。185-4314-1019。好，明天我们再见。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回家吃饭》。

0: 小红，快点啊！胖墩儿，回家吃饭了。
1: 生活是繁琐的，也是纯粹的，是重复的，也是丰富的。快乐的享受生活，享受健康的每一天。关注营养，关注健康，回家吃饭，带您畅游健康新体验。

0: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我是孟彤。
1: 这光或许就在某个为你指引方向，可以说
0: 16点到17点，我陪您一起聊生活，说美食，一起回家吃饭。那使用网络收听的朋友，可以手机下载喜马拉雅、蜻蜓 FM 进行在线收听，也可以选择往期节目回放。

0: 忙碌的脚步匆匆，别忘了回家吃饭，那里有亲情的守候。 FM 101.9 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每天16点，奔波的日子里，回家吃饭是最温暖的归宿。
1: 生活随季节游走，饮食随季节调剂，生活的点点滴滴就在家常便饭之间。吃里有乾坤，吃中有高下，回家吃饭，带你一同感受家的味道。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回家吃饭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孟彤想和大家来聊一聊如何养护好咱们的脾胃。那脾胃的本职工作呢，就是运化水湿啊。如果说体内湿气太重的话，我们的脾呢就好像是一台泡在水里的电机，就转不动了。那湿气重是什么样子呢？可能很多朋友有这样一个疑问啊。湿气重呢，很多朋友就会感觉身体乏重啊，不轻快，不轻盈，脸和头发刚洗完没多久啊，就容易油乎乎的。那当然我说的这些东西也是有些片面，并不能代表全部的这些脾胃有些它功能失衡的一些全部的症状啊。那怎么调理呢？那首先啊，在平常的日常饮食当中，生冷的、油腻的、甜腻的东西啊，就尽量的少吃吧。还有就是说人一天要喝多少杯水啊，有一个标准线，说每天必须喝8杯水的说法，可能呢这个说法并不适合脾胃有些虚弱的朋友。脾胃偏弱的朋友最好是渴了再喝水，不渴不喝。喝水呢要小口慢抿啊，一次喝一两口就足够。平时呢要多吃点山药啊、茯苓啊，嫌麻烦呢就选配好的这种茶包啊，每天一包帮着化湿。中医讲啊，这个脾主运化，这个运字啊，核心呢就是动啊，动起来。如果您天天坐着躺着不动，脾胃呢也跟着容易犯懒，时间久了运化能力下降，像一些就是胃部的一些不太健康的症状就出现了，什么反酸打嗝啊肚子容易发胀啊，就容易找上门来。老话说嘛，这个动则生阳，那动起来才能健脾。就吃完饭啊，别总是马上往沙发里一窝一躺啊，一歪就开始刷手机一动不动啊，然后呢在那儿一下子就待好几个小时。出门散步呢最好是出去走走，吃完饭呢让自己静下来坐一会儿，然后就出门散步走它15分钟啊，早上起来呢慢跑一会儿，或者是练一套8段锦啊。当然呢，孟彤所说的这些并不是说一日游啊，就是坐这么几天然后就歇了啊，这个必须得长期坚持，对自己呢也要有一个自律性。有的朋友呢喜欢晚饭之后啊揉一揉肚子呢，这个习惯挺好的啊，就是促进这个帮助脾胃的运化。当然呢您还是找专业的医生咨询一下，这个揉的时候是顺时针啊逆时针啊，怎么揉这个方法科学啊，也不能�乱揉。那每周坚持锻炼3到5次，其实这个人就是不容易倦怠啊，最好是自己有一项或者是几项喜欢的运动啊，让自己呢没事儿呢都坚持着，脾胃也容易舒服起来。人一动起来啊，这个脾胃干活才有劲儿。人一动起来，那身体呢你有消耗了，吃饭的时候才有胃口是吧。其实呢人的脾胃就像个小火炉一样，靠着阳气燃烧。如果您总是爱吃一些冰冷的东西，家里的冰箱里常年储存什么雪糕啊、冰淇淋啊，就等于往火炉上浇冷水，时间久了呢就容易手脚冰凉啊，容易腹泻啊，身体也觉得没有什么力气。你的每一缕飘散去到我去不了的地方。本来这个季节天气就越来越寒凉了，那您可以多吃一些温性的食物，在饮食当中添加点生姜、桂圆、红枣。哎，早上呢煮点这个山药小米粥来喝，做菜呢适当的也放点生姜。这个时节虽然螃蟹很好，但是呢像吃螃蟹您一定要控制量啊，每次不要超过一个，有的朋友可能是连半个也不要超过啊。螃蟹、西瓜、火龙果这类偏寒凉的东西，如果说脾阳不足的朋友，那就是不要碰它，没事儿呢多晒晒太阳。

有了烟火气，生活就有了温度。煮一餐饭，煲一碗汤，擦拭擦拭家具，辅导辅导孩子作业，给爸爸妈妈打个电话，晚饭后看一场电影，看似忙忙碌碌，这就是热腾腾的人间烟火。 FM101.9 用声音记录平凡生活的精彩。

好，听众朋友，孟彤继续和您聊，怎样养护好脾胃啊？脾胃是喜欢通畅的，脾主升清，胃主降浊，就像城市里的交通干道一样啊。如果呢，您一顿吃的太撑太杂，或者是有时候心里并不愉快，有什么事儿让你挺烦闷的，那中焦就容易堵上，营养呢送不到全身的时候，人就会感觉头晕乏力，久而久之啊，这个有胃病啊，一些朋友。他可能就有这个体会，可能是当初得上这个胃病就是这么得的，这个腹胀打嗝啊，随之也就来了。想保持通畅呢，就要记住每餐七分饱啊，细嚼慢咽，再好吃的东西也别猛吃，总是要给脾胃留点工作的空间。中医呢告诉咱们说五色入五脏，那脾胃喜欢什么颜色的食物呢？大家猜一猜啊。在这里啊，孟彤和您说说啊，这个脾胃啊喜欢黄色的食物，黄色它是入脾经的。那哪些食物是脾胃很喜欢的呢？啊，南瓜、山药、小米啊，都是健脾的好东西。如果没有胃口的时候，觉得吃点东西啊，胃动力不足啊，胃容易堵，一方面呢，考虑积极就医；另一方面呢，您可以试试一些这些焦色，带有焦色的食物，比如说烤烤馒头片儿啊，或者把这个小米啊炒过之后再煮粥，这个焦香啊，它是入脾的。胃是人的情绪器官，大家可能有这种体会，心情不愉快的时候，焦虑反复内耗的时候，吃什么都觉得不香，还容易胃胀啊，就是中医告诉咱们的四伤脾啊，容易钻牛角尖的人呢，时间长了真的会导致脾胃直接罢工。那在吃饭的时候，一定要让我们的神经放松下来啊，尽量的放下烦心事儿，天大的事儿呢放一放，吃完饭再说。平时呢可以自己啊也多注重一些中医穴位方面的按摩。那我想现在各个APP 上啊，大家都能看到很多的视频来教怎么来按摩一些穴位，比如说可以多按揉脚背上的太冲穴，从脚趾缝往脚背方向来推啊，肝气呢如果顺了，脾胃也会轻松不少。那刚刚呢我们也看到了，医生是建议大家每餐都要七分饱啊。现在很多人的脾胃不是缺营养，是常年超负荷累坏的。平时呢这个嘴儿不闲着，什么零食水果啊不间断，脾胃全年没有休息的时候，那就像一个人如果常年工作没有休息日，那搁谁也扛不住受不了，对吧？我们身体的器官也是一样的，可以适当的给脾胃放个假啊，每周选一天，晚餐呢少吃点，就喝一碗小米粥或者是几片烤馒头干，给脾胃呢留出8到10个小时的空腹修复的时间，这也算是一种温和的轻断食的养脾胃的方式。我记得孩子小的时候，医生就告诉我这样一句话，说若要小儿安，三分饥和寒。那这个道理呢也同样适用于成人。这个方法呢就是有一些朋友倒不太适合啊，那哪些朋友不适合呢？有胃病、低血糖的朋友不要盲目尝试。

食物中蕴藏着爱，有爱的地方就是家。回家吃饭里藏着人间烟火气，也是最简单的幸福滋味。 FM101.9 心在一起，就是

听众朋友，您有没有时常的收拾一下厨房的习惯？那在厨房的柜子当中，有没有一些放置了很久的调料啊，或者是您留意不到的，像什么食用油啊，还有一些就是食堂当中这些瓶瓶罐罐，有没有总是做一下清理呀？就是咱们总以为啊，有些食物它是可以永存的，比如说哎呀，这个厨房当中的盐啊、味精啊，我们很少去关注它能够有多长的保质期呢？是不是买回来之后放在那里啊，没用了就是没有了的时候我们就能续着用，一直能用到地老天荒。但是有些食物你认为它没有保质期啊，放多久呢都觉得能安心食用，那是这样的吗？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孟彤就和大家继续来说一说，有些东西啊，它是真的会悄悄变质的，不要舍不得扔。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啊，觉得罐头都是非常时期生存食物一样的存在，觉得放在家里能够长长久久的储存。而事实上呢，罐头啊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能放，一般来说呢，市面上罐头的保质期大多在2到3年。那超过保质期的罐头，很多时候啊，即使这个外观看起来正常，没漏气也没胀包，但是罐内接缝处的金属啊已经锈蚀了，并且透入到食物当中，表现呢就是锈蚀的部分呈现出一种松散的黑渣。那这种情况在午餐肉这些金属包装的熟食罐头当中是更为常见的。如果呢您的储存方式不当，原本长保质期的罐头保质期也可能变短。还有呢，再来看看食用油在市场上同一品牌的食用油，它有各种这种计量的包装，大桶装的价格呢，往往我们觉得性价比高啊，比小桶的性价比呢，确实是高一些。所以很多人呢，一般去超市直接拎个大桶回家，觉得呢，也省得频繁再去选购了。但是大桶的食用油的安全食用期限要比咱们想象的短。不管风月不谈未来，只是四个想。你看食用油包装上标注的是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那它是指产品在没有开封的状态下，开封之后的食用油啊很容易发生氧化酸败，特别是呢很多人为了方便啊，又习惯把这个食用油放在灶台边上，灶台

0: 中的第二道彩虹，是心中最单纯的希望。用心让世界多彩，1019为您的生活添色彩。
1: 生活里的喜怒哀乐，舌尖上的苦辣酸。

钱，吃着饭唠着嗑，美滋滋乐呵呵，快乐就是这么简单。每天下午16点 FM 1019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回家吃饭，和您共享傍晚时光。

孟彤呢继续和大家来说说啊，就是厨房当中有一些看似永久存放的食物，实则呢会悄悄的变质啊，不要到时候舍不得扔。我们说到了食用油，很多人喜欢买那种大桶的，觉得性价比高，也省得总上超市去选购。但是呢，大桶食用油的安全使用期限比咱们想象的要短，那食用油包装上标注的18个月左右的保质期啊，是指产品在没有开封的状态下，那一旦开封了，那这个油呢，它这个氧化的速度会比较快的。一旦食用油开始发生氧化反应，营养价值会大幅的降低，甚至可能产生对人体有害的一些东西。油脂开封1到2个月之后呢，过氧化值就会明显的上升，超过国家标准。那想要吃到食用油，保证它的品质，可以试试几个方法。首先呢，你要购买小容量的食用油，并尽量的在开封之后的1-2个月之内把它吃完。食用油呢，平时储存在避光、低温、密封的容器当中比较好，避免和金属器皿啊长时间的接触。比如说，您可以用深色的玻璃容器来分装食用油。一方面呢，这种材料不容易和油脂发生化学反应，而且呢，它能够有效的避免阳光直射，防止这个油脂被阳光暴晒产生有害的物质。还有呢，就是朋友们要定期的清洗油壶，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要定期的来对它进行清理了啊，避免这个旧油残留加速新油变质。清洗的时候呢，一定要记住啊，使用温水和中性的洗涤剂来洗涤，先把油壶内壁的油垢充分溶解掉，再彻底的冲洗干净。那我觉得洗油壶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其实在平常的日子当中我是很少用油壶的，我觉得还是买小桶装的这种油回来直接就用它来盛装就比较好，不要再换到其他的器皿当中，因为不论换到哪里，最后你使用的那个东西啊，它是很难清洗出来的。还有就是呢，朋友们，如果说你有分装的习惯啊，不要把新鲜食用油倒进这个留有残油的旧油瓶当中，否则呢会加速新油裂变。

忙碌一天，放下所有的压力和繁忙，和最爱的人一起享受厨房快乐的烹饪时光，静下心来，细细

0: 啊，听众朋友们，那在厨房当中一些干的调料，像花椒、大料、八角、桂皮啊，因为一次用不了多少，很多人都习惯啊，买一袋之后放在那里一直用，有的时候呢还不用什么镊子把它这个口封上，也不怎么在意保质期，那这个做法以后就要改改了。
1: 快乐欢喜，
0: 你看形状完整的花椒和八角桂皮，因为本身它有辛香的这种特殊的味道，保质期可以达到2年或者是以上。可是如果呢您没有避光避湿密封保存，会影响它的储存时间。比如说这个花椒啊，如果在保存的过程当中温度湿度过高，就容易出现变黑出油的情况，影响口感不说啊，那严重的呢还容易发霉。所以呢

储存的时候，如果发现干调料的性状发生改变了，及时扔掉。还有干调料呢，如果研磨成粉，储存的时间呢就大打折扣。散装的粉末类的干调料呢，尤其是含有油脂的干调料啊，开封之后呢，建议您半年至一年内用完，同时也要注意密封保存，避免因为过潮过热啊，产生霉变和细菌的滋生。很多的朋友还有喜欢晒这个菜干的习惯，什么豆角干、茄子干、土豆干，哎，那这里的干货呢还包括像什么干银耳啊、干木耳、干香菇这些菌类。那还有就是有些朋友晒的豆角干啊、茄子干，还有的人呢喜欢做这些腊肉、腊肠啊。由于本身就是用风干的办法来延长保质期的，加上呢有些还加了大量的盐，很多朋友自然而然就觉得这个东西啊保存时间长一点应该没问题啊，甚至直接放在室外。那事实告诉您是很打脸的，因为干货当中其实也有水分，像坚果类干货当中的水分一般是在 10% 以下，像木耳呢、银耳、紫菜含水量在 10% 到 20% 左右。腊肠和香肠它这个肉类水分就更高了，在 30% 左右，所以呢在一定的温度和合适的条件下存在变质的可能。干货当中呢可能还藏着细菌和虫卵，长期保存可能霉变生虫子，所以呢即使是干货也需要及时的吃掉，避免长期储存。尤其在冬季，很多人家喜欢把一些像这个各种晒干的菌类放在室外，这样呢不太好，因为室外这个温度它并不是恒定的，不像冰箱冷冻室那样让大家觉得安心一些。有的时候你看这个晴天阳光出来了，你这个包装的密封袋里就容易出现水汽，把你这些干货呢它就会滋养了里边的这个霉菌。有的时候这个干货放外面时间长了，突然拿回来一看，哎呀里面怎么长毛了。有我这个朋友，那关于保质期的概念，有些朋友也有点误区，只有预包装食品才有保质期，散装的食品是没有这个标志的。这就造成了很多朋友在购买散装食品的时候啊，容易忽略食品的保存期限。甚至呢按照自己的这个概念觉得是不是某些品类可以长期储存呢？保质期它仅仅是适用于没有拆封的食品，一旦食品拆封了就不是指明的贮存条件下的预包装食品了。拆封了就要赶紧解决掉，要不然它很快就会变质。反正呢这个食品一般都有储存的这个要求啊，如果呢没有达到它那个储存要求，购买的有的时候干脆就是散装的食物，那变质与否啊，何时变质啊，就不能用简单的保质期来判断。您买回家的东西一定要经常的去管理它。

家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精彩人生从这里出发。

听众朋友，常分享的人自带亲和力，也会更懂得换位思考，心态更包容。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孟彤要和大家分享王小伟的一篇文章《分享的本质》。去一家高档餐厅用餐，然后在网上晒出来，大家纷纷点赞，这往往被称为分享。打卡点赞、宣传炫耀，这些都成了分享。然而呢，这些活动并不是真正的分享。真正的分享是把我自己的一部分给你，让我的这部分并不会变少，相反还会变得更多。萧伯纳说过，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我们彼此交换，每人还是只有一个苹果。你有一种思想，我有一种思想，我们彼此交换，每个人就拥有了两种思想。可见思想因分享而繁盛，分享带来的是增加而不是减少。分享的本质是切割舍弃，不是让你去羡慕我，而是将我的一部分东西给你。在这一过程当中，形成稳固的人际关系，并获得社群感，继而获得更多。换句话说，分享的本质是在一起。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本期节目初审程月，复审冯忠宇，终审张浩鹏。更多精彩内容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0: 最要命的一个疾病。
1: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0: 所以呢，我们吸烟跟这些血栓性疾病是完全密切相关的啊，那么一定要早期戒烟。
2: 嗯，好，那就说明这个戒烟哈，这个远离这个烟草对我们的这个刺激有多么的重要哈。同时在这里呢，专家也说到，二手烟和三手烟也一定都要注意，明白吗？这个很重要哈。二手烟和三手烟有的时候可能对我们的这个健康的伤害比一手烟可能还要大，
0: 对，
2: 是吧？
0: 是的，是的。
2: 那这也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乘坐电梯的时候，或者有的时候跟朋友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有人抽烟，有些人就会提醒，哎，你别抽了啊，你一定不要在这里抽烟，甚至有的时候。掩住口鼻，这个还是非常有必要的，也不是说这个人矫情，是不是？
0: 是，是，嗯，对，是的。嗯，
2: 好，我们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老师，我是支气管哮喘，用某必可320的，改用160的可以吗？那个药是三个字哈，
0: 嗯，
2: 老师你知道哈？
0: 嗯，知道。
2: 好，
0: 嗯，好的，嗯。那还是回到这个问题哈。那么我们哮喘的患者呢，实际上呢，就像刚才说的，评估是非常重要的。那么它从320到160，它其实是一个减量的过程。
2: 嗯，
0: 那么这里面说可不可以，我觉得还是得需要评估。嗯，那么还是建议这位朋友做什么呢？做它一个肺功能。嗯，那么我们看，比如说你用药一段时间了，你觉得症状有好转，那么我们就需要给它进行一个阶梯的一个减量。那么我们一般是，如果患者有几个因素哈，第一个是患者的症状好转，第二个呢是患者出现一个肺功能的好转，那么这个时候我们都是可以减量的。像刚才这位朋友说，从320减到160可不可以？那么如果你的症状是稳定，肺功能也是好的，那么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评判之后，是可以减到160的，但前提一定是要到我们的专业的机构，无论是你到哪个医院，一定是做一个肺功能来看你是不是真的有好转，这样的话我们再进一步给患者减量。
2: 嗯，明白了，这个还得是具体看啊，然后呢根据您的情况啊来给您进行这样的一个调整。我们再次提醒诸位哈，有相关问题还是可以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沟通啊。你看有朋友问到啊，说这个卷烟的人体，卷烟对人体有害吗？他说是卷烟。
0: 对对，我懂了。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现在市面上呢就有很多种烟哈。
2: 嗯，
0: 比如说像刚才朋友问的这个卷烟，它就是，其实我小的时候呢就是很多，现在可能少了哈。小的时候很多这种卷烟，自己家种的呀，或者是买的这种烟叶啊，然后自己卷的这种烟。那么我不知道，应该是他说的是这种卷烟哈。那么这种烟呢，实际上呢它很多种，比如说我们这个就是这种其他的这种烟呢，那可能是这种更商品化多一点哈。那么这种卷烟呢，是这种比较就是粗制一点的这种烟。
2: 对。
0: 那么实际上呢，它还有更多的损害。
2: 哦。
0: 那为什么呢？其实我们在这个我们这种商品烟的时候，它经过工序的处理，它可能更那个精细一点哈。那这种呢，比如说这种卷烟的话，它的燃烧的温度，它的一些就里面有害物质的一个含量和情况，这个分析的话，肯定不如我们这种商品化的。所以这些我认为它比这个伤害要更多，比如说这个燃烧的温度。那么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些 PM2.5， 那么它是通过我们这个燃烧产生这个废气，比如说我们在空气中一直在强调 PM2.5 值，甚至有些人家里面会装这种新风的系统啊，等等这些来监测和处理这个 PM2.5 的量，让它降到一个比较安全的一个范围之内。那么我们也有很多的研究在研究这个 PM2.5 的威力。为什么我们会强调这个 PM2.5？ 因为这个直径的这个我们的粉尘，无论是这些有害的物质哈，它是更容易沉积到我们肺的深部的，也就是说这一部分会更影响我们的肺。那回到这个问题，它卷烟的问题啊，那么很多时候呢，它燃烧产生的这个有害的物质，它大一点，我们可能就沉积到我们的口鼻，那么对我们的口鼻影响，但是可能对我们的肺影响就没有那么大。那么如果小一点的话，它可能就通过我们的呼吸，我们往里吸进去，哎，一呼就呼出来了。但是呢，它这种 PM2.5 这个直径的话，它通过我们呼吸吸进去，那么就沉积到里面了。 所以那么这一部分是有害的。那么另外比如说燃烧的温度，那么燃烧的这个温度，比如说我们这个它的这个热的一个点哈，那么也会造成我们里边的一些有害物质能够

0: 挥发的更多。比如说我们卷烟，其实它是那种一粒大颗粒的那样的哈，它的燃烧温度也会更高，所以呢也会对我们的这个呼吸道会产生更多的一个影响哈。所以我觉得是起码这个卷烟它不会说有更好比着我们其他的烟有更好的一个可能哈，那甚至会比其他的这个烟会有更严重的一个损害。
1: 其实只要是烟的话我们远离我觉得就对了哈，是这样哈。刚刚说到卷烟的时候，其实我们小的时候也看见过，这是这个烟叶子挺大的，
0: 对对，
1: 然后它会有一个现成的挺窄的一个纸条，
0: 对，
1: 搓搓搓，然后用唾沫一沾就抽了，
0: 是是是，对，就是那种
1: 对，有的时候可能还有一些报纸卷啊，就觉得这个真的是非常不健康，大家一定要注意。说到了这个卷烟哈，那可能有朋友想问到细管烟和电子烟，那这两种烟对人的身体危害程度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好的，这个也是我在我们戒烟的过程当中呢常常遇到的问题哈。那么首先说细管烟，那么细杆烟呢实际上呢它宣传的是什么呢？宣传的就是我们这个有害物质的含量少，然后我们抽这个烟呢从这个心理负担上经常会说，哎，我抽这个烟没啥事儿，这个细杆的，甚至比如说，其实这里面我们要扩展一下哈，那么很多时候呢比如说我们戒烟的过程中经常失败，那么失败的原因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呢都是由于别人给你，比如说我戒了一个月，然后别人说，哎，我给你一支，然后没事儿，你都戒了这么长时间，临时吸一次没事儿，然后呢他就通过这个复吸了。那么很多时候他说我不吸，但是呢这个人可能会劝他说，没事儿，这是细杆的，没有那么大的危害，可能他就吸了。但这里面说细杆烟并不是说他没有危害，危害更小。那么实际上反而呢我们会有一个什么呢？我觉得第一点是什么呢？叫心理补偿机制。比如说我们抽细杆的人他会觉得，哎，我这个烟比较细，它的有害物质也比较少，所以他在吸烟的过程中会有一个什么动作呢？他吸得特别的深，因为他整个的可能原来他是抽那种比较粗的或者是这种量比较大的烟，那么它可能就是简单的吸一下，到细杆烟的时候它这个对身体的这个刺激它觉得没有到那个量，所以呢它就会狠吸一把，那么也会导致我们吸入肺里面的有害物质增加，这叫系列的补偿机制。那么还有一种补偿机制是什么呢？他觉得我再吸根也免没问题，那么有可能原来在抽这个我们普通的像这个烟草的时候呢，他可能是一天可能抽一盒，那么抽细杆的时候它的量可能不知不觉的就会增加，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从无论是从我们深度上从我们频率上都会有一个补偿的机制。那么还有一个还是提到这个燃烧的问题哈。那我们刚才说卷烟，那么实际上细杆烟呢它也是有研究这个显示哈，那么它的燃烧温度呢也是更利于我们这些有害物质的这个我们的一个挥发，那么也会让我们比如说这种烟草里面的这些致癌的物质它更容易散发出来，让我们这个有害的进入到我们肺，会出现一些比如恶性的肿瘤，肺癌呀，包括我们的这个食管癌呀，包括我们的这个呼吸道像鼻咽癌呀等等，这些都可能会引起。所以呢这些时候呢也是跟我们这个疾病非常相关的一个吸烟的一个不良的一个因素哈。那么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细杆烟呢不要认为它，哎，细管的我们就可以吸了，实际上呢很多时候这一根细杆烟就是你戒烟路上的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那么也是我们在戒烟的时候，它并不是说一个阶梯，说我原来抽这种普通的烟，我们现在换成细杆烟我就是有进步了，这并不是这样的哈。那么这个是我们关于这个细杆烟的问题。那么刚才是不是还提到
1: 还有电子烟
0: 是吧哈。那我们电子烟呢确实是也有很多，我们身边就有很多人这个吸电子烟哈。那么尤其是其实年轻的人确实是他对这个接受度也更高哈。那么很多时候呢一部分呢是他可能最开始就吸这种电子烟，还有更大的一部分呢他是觉得我吸烟有害，所以呢他什么呢，他就从我们普通的卷烟换到我们电子烟来抽。还有一部分人觉得，哎，非常的潮，非常的觉得这个很酷哈。那么以前我们经常有这个影视作品吸烟的哈，那么实际上呢我们现在也就在宣传这方面。

0: 也在减少这方面哈。那么同样电子烟也是哈。那我们首先说有没有害的问题哈，那么当然是有害的，因为它这里面的有效成分，它为什么能够替代我们这个普通的这个香烟？因为它里面的这个，比如说尼古丁啊这些替代的物质还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它换汤不换药。那么原来的时候，可能在我们卷烟里面，这些有害的物质在电子烟是依然存在的，而且它会怎么的呢？它会有一定迷惑性，比如说。它不像那个卷烟那样，它的味道可能更好一些。这个电子烟有的时候会有水果味儿啊，那芒果味儿啊，各种各样的味道，还觉得哎，这个又很这个感觉又很香，然后吸的又很就觉得没什么负担哈。但其实呢，它除了普通的这个烟的有害的物质之外，它还有其他的问题。那么电子烟呢，我们会有一个我们叫什么间质性肺疾病。那么我们有一部分的电子烟的人群呢，它吸入到肺里面呢，会产生一个什么反应呢？它叫对我们的内皮呀、啊，被我们的这个肺泡的上皮出现损伤之后呢，产生一个间质性肺病这个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大家可以去这个查一下哈。那么这个疾病是非常吓人的，我也是研究很多，对这个疾病研究的很多哈。那么其中它有一部分患者就是由于吸电子烟引起的这个间质性肺疾病。那么这个疾病到晚期的时候是非常痛苦的，呼吸困难，就是你的意识是完全清楚的，但就是喘不上来气儿，就是一直在溺水的状态，就相当于溺水的状态哈。所以呢，这一部分的人又是吸烟相关，又是电子烟相关的一个间质性肺疾病，和我们普通吸烟相关的间质性肺病，我们间质性肺疾病是有很多大类的哈，比如说有200多类的一个间质性肺疾病，那么其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跟吸烟相关的。那么有害的物质导致我们肺泡的巨噬细胞有一个损伤之后呢，把这个肺泡填充了之后，然后整个的间隔也变得增宽了之后，你就会出现什么呢？呼吸非常的困难，反反复的咳嗽，每天晚上都睡不着觉，所以这个症状是非常明显的。所以无论是从我们的这个电子烟的角度，还是我们普通香烟角度，它的影响都是很重的。所以并不是说我们电子烟就没有问题，那么大家一定要注意这个情况。
1: 嗯，明白了。其实今天专家已经说得很详细了哈，细杆烟电子烟然后还有这个各种烟，还有卷烟，对我们的这个身体都是不利的，大家一定要注意。刚刚专家也提到了，说电子烟为了让大家有一个更好的感觉或者更爽的感觉，各种口味都有，但实际上对我们的身体危害也是比较大的哈。我们也提醒大家一定要控制好您的这个嘴巴啊，或者说一定要意志力要强啊，尽量呢不要半途而废，如果开始戒的话就一定要继续的坚持下来。而且专家也介绍到了，咱们吉达二院成立了这个戒烟门诊，
0: 对
1: 啊，我们会有专业的团队、专业的老师、专业的专家来帮助您戒烟，也希望大家都能身体健康啊。好，我们提醒诸位，节目呢正在进行，有问题继续的和我们来进行交流，如果说有一些其他的呼吸方面的疾病啊，也都可以和我们沟通。咱们这位朋友说肺大泡肺气肿好治疗吗？
0: 好的，那么实际上呢，这个肺大泡和肺气肿呢，它就相当于我们肺部的一个结构性的改变，就是原来我们大家可以想象一个什么呢？气球。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正常人的肺里面呢，比如说孩子呀，比较年轻的那个肺是很柔软粉粉的哈，就特别的好。我们做气管镜也会看到这个气道非常的好，一看就觉得哎，这个人生活习惯非常的好哈。那么如果是这个人有吸烟呐，或者有这种有害物质的暴露的时候呢，他就会能看到这个气道里面出现这种扭曲呀、变形啊，甚至出现像刚才这位朋友说的肺气肿、肺大泡。那么就像是什么呢？就像是我们比如说这个气球，我吹了10多天、20多天，我可能一直放在那块儿，然后呢，等到过一段时间，它这个气慢慢慢慢就松了，那个气球就没有那么紧实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就相当于是你的肺形成了肺大泡，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这个肺大泡形成的一个机制哈，就是你长期的出现这种损伤，有一些是老年性的一个反应哈，那么更大一部分是跟这个今天的主题吸烟是相关的哈。那么谈到这个好不好治哈，那么首先第一个，我还是因为今天的这个主题是禁烟，我还是要注意哈，如果您吸烟的话，一定要禁烟，叫及时止损。就是我们很多时候呢，这个吸烟会让我们这个肺泡更容易损伤，那么损伤了之后，它就会形成一个薄弱的点，那么这个我们每

0: 次吸气的时候它会有气体不同的分布，那么这个薄弱的点呢就非常容易过度的通气，过度通气像我们气球一样越吹越大越吹越大，那么就会形成一个肺大泡的形成，那么很多这个肺大泡联合到一起就什么肺气肿，所以呢就相当于我们整个的这个大的肺子变成一个很大的一个情况哈。那么我们在这个临床上呢我们就会出现症状，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啊总咳嗽啊这些情况。那么如果是一个单纯的这个肺大泡和肺气肿或者是一个腺菌性的，也就是说它比较在一个单纯的一个地方，就是举个例子哈，有很多时候呢体检的时候发现肺大泡，那么它这个肺大泡可能就是限于在我们的一个举个例子在左上肺一个小小的比如说直径可能就一两公分这样的一个肺大泡，那这个时候是不需要治疗的。那么我们可能就要减少有害物质的这个接触，我们就定期的复查就可以了。那么这个是比较这个轻一点的肺大泡。那么还有一个比较重的，如果你合并了症状，比如说我既有肺大泡、肺气肿，又有呼吸困难，那么这个时候怎么办？那我们一定要这个就医哈，就医医生会给你做什么呢？首先要评估，因为单纯的这个肺大泡，我们就很难给它进行一个治疗哈，那么我们要评估它是不是合并了有慢阻肺、哮喘这些疾病。那么如果合并的话，我会针对你的症状，比如说呼吸困难，我们会给它进行一些针对的一个吸入药物的一个治疗，或者是口服药物，甚至这个抗生素的一个治疗，是不是合并感染哈？所以呢，这是从这个我们评估的角度。那么如果是一个腺菌性的，可能是这种，但是这个大泡很大，它容易破裂。比如说有的人他可能很少的肺大泡，比如只有一个，但是呢，它这个很大又很贴边，那这个时候有个什么风险呢？大泡破裂的风险，那么破裂之后就会出现一个气胸，那么会影响这个患者的一个比如说活动啊，甚至危及生命的一个情况。所以呢，这种肺大泡是一定要处理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寻求胸外科医生啊，或者是介入科医生来给他进行进一步的治疗，那就得需要我们专业的医生来给您评估，然后看下一步的治疗方案是什么样的。所以总结来说呢，就是一部分它是需要可能没有症状就观察就行，比如体检发现没有症状就观察就行，那么有一部分有症状的话你要针对症状进行治疗，那么如果一些高风险的肺大泡的话，那一定要及时的就医，看看是不是需要进一步的干预。
1: 那么有朋友说啊，说我烟瘾大呀，不知道戒烟以后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症状，一般这个症状会持续多长时间哈？高老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0: 好的，那其实这个我也是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一个问题哈，就是我觉得戒烟的过程当中呢，一个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我什么时候准备好了，我怎么准备好，这是第一个哈。那么第二个，我在戒烟过程中出现这些症状，我要有心理预期，我要知道我戒烟之后可能会出现的症状，这个症状我到底得需要挺多久才能够消失，然后呢出现这些症状我是不是只能靠硬扛啊，我是不是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哈。那么这个也是我是特别希望跟大家分享的，因为其实在戒烟过程中呢有很多的坑，它也是有很多复习的点，那么这些点注意了之后呢，实际上呢就会有助于大家成功的戒烟哈。那么首先说这个我们在戒烟过程中可能会出现什么症状哈，那么第一个首当其冲的是什么呢？就是焦虑。有很多人呢他戒烟了之后他觉得就是没意思，就是觉得总是想要有点事儿干，他觉得甚至有的人我遇见什么就总觉得这个左手是闲着的，然后总是觉得有点需要有点事干，所以呢这个焦虑的心情是会有的哈。那么这个呢一般来说呢这个叫做我们很多时候呢分为两个，第一个是我们刚才提到了哈，第一个是我们心理的依赖，第二个是我们躯体的依赖。那么心理的依赖呢，实际上呢更多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这个瘾，所谓的我们这个瘾，烟瘾，那么他想要吸烟，这个心理，这叫心理依赖哈。那么一般来说呢在戒烟之后呢短期之内是比较强的，一般是这个戒烟第八天之前都是比较强烈的，那么这是一个关键节点。第二个关键节点是什么呢？大概是两周左右，这个是比较关键的哈，一般是八天两周，那么这两个是这个比较关键的时期。所以这两个这个心瘾的阶段呢是我们复习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节点，所以你可能把这个时间度过会更好一点哈。然后呢那么它后续呢会越来越

0: 弱，但是呢才会有一个比如说你接触到，比如说别人吸烟你在旁边，哎，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吸瘾容易发作的时候。所以如果你在戒烟期，如果别人在吸烟的话，你尽量远离他哈。然后还有一个，他持续多长时间，他这个吸瘾有的人会持续的时间比较长，你不要觉得哎，我这个为什么跟别人不一样哈，我都一直戒烟我还是总想抽，并不是说我这个一下戒完了之后就不想抽了，并不是这样的哈。有些人甚至会打到一年，甚至会一直想抽烟，嗯，那么但还有一部分人他会什么呢？他原来吸烟的时候他不觉得这个烟草的味道哈，他戒烟之后他特别讨厌这个味道。那还有一部分人确实有这样的情况哈，所以呢，这个心瘾也是因人而异，但是多的可能会到长达一年左右，所以不要就害怕哈，所以这个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嗯，这是从我们这个心理上的一个依赖哈。那么更多的是这种躯体上依赖，刚才说这个焦虑，那么还有一部分是什么呢？失眠。有些人之后呢，戒烟之后会出现这个睡不着觉的一个情况，那个这个呢，一般来说呢，会持续大概2周左右。那么如果你过了2周之后呢，大多数人会好一些。所以呢，这个是因为它这个对你的，其实让你长期吸烟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它是有影响的，就像我们阈值一样，它的阈值，你的对于兴奋的这个阈值就会比较高，那么你戒烟之后呢，它就会出现一些这种阶段的包括失眠这些症状。所以呢，这是第二个，包括除了焦虑之外的一个失眠。那么还有一个人呢，他就会一个情况呢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有一些体重的变化，比如说戒烟之后呢出现肥胖，当然不会说胖的特别的明显哈，但大部分的人会有出现一个短期的一个肥胖的一个情况。那么这是什么原因呢？很多时候呢，它是因为我们吸烟的时候，烟草进入我们这个呼吸道之后呢，它对我们的舌头就是我们的很多味蕾是在我们舌面上哈，所以它会对我们的舌头有影响，所以呢它会抑制我们的食欲。那么抽烟，很多人抽烟喝酒的人会出现很瘦的一个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原因哈，他觉得这个吃什么都不香。那么反而我们戒烟了之后，我们现在有很多人都害怕胖哈，那么戒烟了之后就出现肥胖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时候呢怎么办哈？很多时候呢就是我们要控制饮食，就是我们戒烟一段时间呢就有意识的，因为你知道会发生肥胖这件事情，所以你有意识的，比如说我觉得这个东西很好吃，那我现在这戒烟，我知道我是因为这个食欲的变化我就特别想吃，所以你稍微控制一下，它会对你的体重有关系。当然这个影响不会是持续的哈，它是一段是短期症，一般可能4周左右它这个就会恢复正常，所以你可能胖上来的这部分肉过一段时间它也会恢复正常，而且你戒烟之后你这个就是原来可能你吃东西没有这个觉得很香很有味道，你戒烟之后你会有一个很好的体验，什么哎，觉得吃什么东西都挺好吃的，然后挺舒服的。所以呢这个也是一个，虽然说它是一个不良反应哈，可能对于现在的人就追求这个比较瘦的情况它是一个不良反应，但实际上呢它对元气来说是一个好事儿哈。那么这个是这个第三个，就是人对出现这个肥胖的一个情况哈。那么还有一部分人呢可能会这个出现甚至比较严重的可能会有这种消化系统的症状，恶心啊不舒服这些症状，那么大多数这些症状呢会比较短，嗯，一般可能1周左右可能就没有了哈。所以呢不同的症状它会有不同的时间的一个情况，所以那么根据这些不同的症状，你就像刚才说准备好，那么这个其实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必要的一个准备哈。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一个预期，如果发生了之后呢，也会心里面我知道这个是戒烟的一个正常反应，别人戒烟跟我戒烟没什么区别，并不是因为我这个意志力不好或者我控制不住自己我才出现这些症状，而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尤其是这种我们重度的异常，我们是有分期的哈，我们有量表，有这种轻度的、中度的和重度的这个烟草依赖哈。那么我们国家也是重视这件事情，把这个已经进入到我们临床的一个诊断了哈。所以这么烟草依赖是有一个评估的哈，尤其是这种重度的烟草依赖，它戒烟之后呢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反应，大家不要害怕，这个是正常的现象。那么出现了的话，我们有办法来跟大家共同的面对哈。
1: 嗯，好，再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没有得过心血管病，只有3可以吃溶栓药吗？
0: 只有三，
1: 我没理解这个三是，您看一下老师这儿啊，没有得过心血管病，只有3可以吃溶栓药吗？ 这怎么理解呢？是不是他们也没有说全呢？
0: 只有什么？他可能是没有说全哈。那我就这样吧，我就是针对这个没有得过心血管疾病的人，这些说一下哈。实际上呢，就是也是结合今天的这个血栓日哈。那我们很多心血管疾病呢，确实我们在体检的时候会发现一些比如说这个血管的一个壁

0: 或者是出现一些这个像我说的这个下肢的这个血栓的一个情况，它并不是一种致命性的哈。那么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吃药？甚至有一些人可能体检就发现血脂增高，那么这些时候是不是需要吃药哈？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这个到我们门诊来评估一下为什么这个情况呢？因为比如说涉及到吃药的问题，那就涉及到吃药的时机，像刚才这个问吃药什么时候吃，那么第二个是吃哪一种药物，那么比如说刚才提到这个他没有心血管疾病，那么证明他可能还没有症状，但是并不代表他是完全健康的。比如说他有血脂的增高，那么他甘油三酯特别高，那么这个时候呢，实际上呢，我们还是推荐要有干预。那么干预呢，又包括一些生活的干预和药物的干预。那么生活的干预呢，包括比如说我们这个减少这个脂肪的摄入啊，增加运动啊，然后呢，这些是从生活上干预，让我们从摄入上、从消耗上更多的，能够让这些血栓能够这个因素减少。也就是像刚才我提到这个三大血栓形成的机制哈，第一个是我们，整个的这个血管壁的情况，第二个是血液流动的问题，第三个是血液粘滞的，就是血管成血液里面的一个成分的问题。所以呢，那么我们血脂增高其实相当于什么呢？相当于我们血液里那个粘滞度增高。那么这个时候我们的血黏黏糊糊的哈，那它就会容易形成血栓。那么，所以我们还是要推荐用药物来干预它这个情况。那么用什么药？那么还是得需要来进一步来干预。比如说，我们是不是用降脂药？那么降脂药是不是吃上就万无一失了？实际上呢，也有很多的副作用哈。所以，可能我们要在医生的监测下告诉你什么时候应该吃，吃多大量。那吃的过程中是不是要注意？比如说，要复查肝功能，有没有一些酶学的改变，有没有这个横纹肌溶解等等一些副作用。所以呢，这些时候呢，我们要注意这个药物的一个方式、吃药的方式、量和药物的选择的问题。所以这个是血脂的问题。那比如说还有一些可能脑血管经常遇到的一个药物，什么阿司匹林，那么这些时候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就会有根据这个情况来用药，因为它也是有不同的这个反应的。比如说可能会出现出血的一个反应啊，卡血呀，包括其他的眼部出血等等这些情况，那么也是一个相对来说有副作用的一个情况。所以呢，也是要根据每个人的情况，你适不适合，需不需要进行一个治疗。那么我不知道这个朋友能不能理解我说的这些？
1: 我觉得高老师已经回答得非常清晰了，也非常的清楚了。如果还有任何疑问的话，可以线下的时候我们再来相约哈，再继续来聊。来看这位朋友说到哈，说轻微慢阻肺怎么控制治疗呢？
0: 轻微慢阻肺哈，
1: 是
0: 那
1: 的。
0: 么，我觉得这位朋友就是，他对自己的健康还是很关注的哈，因为他其实说到两个点，第一个是轻微，就说明他知道他的慢阻肺是个什么程度；第二个是慢阻肺，他知道他这个疾病叫什么名字哈。所以我觉得，首先从这个起点上，你就比很多人都就是要高哈。那么这个是首先我觉得应该肯定这件事儿哈。那么第二件是什么呢？叫轻微慢阻肺。实际上我们慢阻肺呢，根据 GO 的指南，它是有这个不同的分级的哈。那么一般我们轻度的话，是我们 FEV1 比这个占预计值要大于80的，那我们才叫轻度的一个慢阻肺哈。那么轻度的慢阻肺的话，一般来说呢，我们症状上可能相对比较轻。那么你要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要规律的用药控制症状，也就是说我们在临床上研究呢，经常有一个指标叫做我们 FEV1 的一个下降程度，就是我们一秒呼出的气体，它每一年，肺功能是不一样的。有些像我们比如孩子啊，或者是机关单位体检的时候呢，会有一个叫肺活量的一个体检的一个项目，它其实就是来测我们肺里面到大概能呼出多少气体，来评判我们肺的功能。那么慢阻肺的患者呢，他大多数呢，就是肺功能受限了，所以呢，就是我们这一部分患者呢，如果你不进行干预的话，甚至你进行干预的话，它每一年都会有一个肺功能下降的一个梯度。那所以呢， 我们要这种轻度的慢阻肺，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呢？叫规律的进行一个评估。我们一般要求是每三个月进行一次肺功能。其实肺功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哈。我这里面其实就着这个机会也是想跟大家说一下这个肺功能哈，因为其实我们平时也在做很多关于慢。

0: 肺相关的工作哈。那么肺功能并不是像我们想象中的那么难，它其实就跟我们这个量血压或者量血糖是一样的，它只是来看我们的肺的功能，只是说它可能做的时间会相对这个耗费的时间会相对长一点，但它是非常必要的。有很多时候我们在临床上给患者拍一个 CT， 他可能知道啊，我要看这个肺的情况，但如果他要是说我要给你做一个肺功能，他可能不理解我为什么要做这个肺功能呢。实际上呢，肺功能是某些方面是给肺 CT 更多的提供一些信息哈。比如说我们肺 CT 有个小结节，它可能不影响你的生活，但如果出现像这位朋友有这种轻度慢阻肺的情况的话，那么它就会出现症状，有这种咳嗽、咳痰、喘的一个症状。那么这些时候呢，那这部分患者会出现这些明显的症状，影响他的生活。所以肺功能第一个我们要让大家，包括刚才这位轻度慢阻肺的患者哈，那么要规律的进行一个体检，然后呢，这是我们第一个哈。那么怎么维护呢？当我们来进行一个门诊随访的时候，甚至可能会有这种除了这个肺功能的一个之外呢，可能会比如说这种轻度慢阻肺的患者，到冬天了，你看我们现在十月份了哈，马上要到冬天了，那么这部分患者会比较容易出现这种合并呼吸道感染的情况，那么每一次的呼吸道感染都会加重这个慢阻肺的一个情况。所以您要做的什么，第一个是规律的随访，第二个是要及时的要保暖呐、然后减少这些有害的，比如说这种人群密集的话还是要尽量远离的一个情况。因为还是有一部分的人在慢阻肺的情况下呢，他会容易感染这些病毒啊、细菌呢、更容易侵害到这一块，就像我刚才说肺大泡一样，它这个地方形成了一个结构性的改变，那么它就更容易出现一些相关的一个呼吸道的一个症状。那么还有就是其实我这里面想说的这个疫苗哈，就是这部分患者你不要害怕。那么很多时候呢，我们这个比如说包括一些慢阻肺的患者，我们在这个指南上还是推荐我们这个疫苗的接种的一个情况。所以呢，我们像刚才您说的一个情况，我们早期的慢阻肺一定要注意这几部分的维护，能够减少这个急性发作的可能。我们希望你一直都能够维持在轻度慢阻肺这个水平上，控制您的症状。
1: 好，来看直播间这位朋友说哈，说你好高老师，我40岁女性啊，1.59米高，100斤，前几天抽血检查血脂低密度脂蛋白是2.33，如何调整？需要节食减重减脂吗？因父亲有脑梗，所以担心啊。跟咱们好像不太相关吧？
0: 对。那我就简单跟他说一下，好吧？确实这个包括像我刚才说的这个血栓性疾病，其实血脂的一个增高的话，很大一部分是跟这个血栓性疾病相关的。所以我觉得您说的对，因为第一个呢是叫遗传易感性，虽然说它不是有明确的说像这种遗传性疾病这样的明确，但是如果您这个家里面有这种心脑血管疾病的话，您的这个遗传易感性就像我们近视眼一样，它更容易形成这个血栓性的疾病，所以肯定是要注意，这个是这样的哈。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的是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要让这个我们的血脂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水平。那么怎么做哈？比如说像我们节食这个饮食上控制，那么要低，我们这个叫低脂饮食。比如说我们很多时候吃这种肥肉啊，或者是油脂含量比较高的，像我们炸鸡呀、这一类的，可能就油含比较多的地方，还是适量的要减少。所以呢，可能更多的摄入一些蛋白质啊，或者一些更优质的一些蛋白，可能相对来说更对您来说更好一些。所以从生活方式这块呢，可能更多的要调节一下。那么更多的比如说涉及到药物啊或者其他的干预，可能我这边还是推荐您去这个我们的门诊，再详细的根据您的本人的情况再给您做更好的指导。
1: 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是济南二院呼吸与危重症医学科的专家啊，高荣高老师哈。其实围绕呼吸这方面啊是没问题的啊，围绕我们今天交流的主题戒烟方面也没有问题。如果说要是其他科的老师呢，我们尽量就给大家保留一下啊，等到其他科老师来的时候再为大家解决。那针对如上的刚刚这位朋友的这个问题，专家也给了您一个简单的建议。但如果说更符合您的这个状态的话，最好还是线下找到这个相应科室的老师来进行一个面诊哈，具体再看一看。 希望我们的这个建议对你有所帮助吧。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说美高0.02怎么处理啊？这个是个什么意思呢？
0: 它应该是那个化验单里面的离子里面，其中有一项是镁离子
1: 啊，镁离子，
0: 镁离子它那个增高，一般来说这应该是体检发现的哈，它，按理说它在体检单上它会体现，因为大家都关注的时候肯定是那个箭头哈，所以它会体现出来。那么一般来说这个是不太需要有，如果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是不需要特殊处理的。
1: 好，你看这有位朋友问到哈。说这个直播市场目前是90分钟，那大家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交流哈。有些朋友说了哈，说戒烟是不是就全靠硬扛，吃药没有必要吧？啊，那戒烟到底要不要吃药？
0: 是，这个也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因为确实我们像刚才提到这个禁烟之后出现的一些不同的症状哈。比如说这种心理的和躯体的这些症状。那么有些人呢，他在禁烟的时候，尤其是这种吸烟这个烟草依赖是比较重的时候呢，他在突然一下这种断崖式禁烟的时候呢，会出现一些典型的症状。那么有些人说，那我能不能少抽一点，我缓解这些症状？那么我们就从这个方面是不建议的哈。那么一定是如果禁烟的话就全部禁烟。那么如果出现这种症状怎么办？那么比如说很多时候呢，他会出现，哎呀，我也挺想禁烟，但是我就觉得我戒不了，我就出现这些症状，我受不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也并不一定完全靠硬扛哈。那么很多时候我们既然我们有这个这些症状，我们是可以通过药物来进行缓解这些症状的哈。当然不是每个人都需要用药物，那么还是要经过我们专业的，如果你需要用药之前，我们还要给您做一个相关的量表来评估您对烟草依赖的一个程度，然后呢再决定您是不是需要这个进行一个药物的干预。那么现在目前来说呢，我们是还是有这个药物进行干预的哈，包括我们这个尼古丁的替代治疗，那么还有一些这个其他的一个药物，包括针对您的这个比如说焦虑的症状啊，包括这种烦躁的症状啊，这些症状来给进行一个药物干预的。所以首先我们肯定的一件事就是可以进行药物干预，但是呢这个适应症的把握还是比较关键的，像我刚才提到的这一些药物。那么戒烟的药物它同样还会有一些一些就是当然不是特别多哈，当然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任何的药物它都会有一些这些情况哈。那么举个例子，比如说尼古丁替代的治疗这个情况，那么它一般来说呢是我们会有这种不同的剂型，可能会有这种贴的呀，或者是这种吸的呀，或者是这种咀嚼的呀等等不同的这种替代的药物。那么这些药物呢实际上呢它适合大多数人，但有一些特殊的人群，比如说近期的有一些心绞痛的症状，那么既然是它替代的话，它就是有这种尼古丁的一个作用，它会引起这种血管的痉挛收缩，所以呢如果你本身就有心血管的一个症状，那么它让你的血管收缩之后呢就会容易引起这种疾病加重的可能，所以对于这种心血管有症状的一个情况我们还是不推荐的哈。那么比如说有这种近期的支架的病史这样的患者我们也是不推荐的哈。所以我们可以通过别的药物来选择那么不光是这一种哈，所以每一个药物它都有不同的适应症，那么我们也会科学的选择有效的药物来针对我们这些禁烟出现的症状来进行疏导哈。比如说举个例子，我们刚才提到这个肥胖的这个情况，它可以通过我们这个饮食的调整，包括量的调整和饮食结构的调整，可能原来可能更喜欢吃的比如说小蛋糕啊，或者是其他的这些我们的这个吃的，你可能换成一个更健康的饮食，更能够有利于控制这个像我们的减脂餐啊等等这些，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会把这个不良的这个反应降到更低，这也是我们希望看到的这个情况哈。
1: 说到戒烟哈，有些朋友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就是我戒了好多次烟，但总是失败，可咋整呢？
0: 对，这个也是我们经常会有这个遇到的一个情况哈。我记得前一次我们就是其实我们现在有一个活动哈，就是我们戒烟有一个专门的一个干预叫戒烟大赛。那么它呢也是我们有很 多就是基因里面有会很多问题，我每天打卡然后有很多的问题哈。那么其中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他就说我都戒了四五次了，这次我一定要戒成，就借着我们这个平台一定要戒成哈。那我就跟他聊哈，我说你之前戒烟都为什么会失败，咱们先分析问题哈，就找到你失败的原因，咱们才能更好的给您戒烟哈。所以呢他就跟我聊了哈。那么经常会出现什么呢，就是某一支烟让他失败了，这一支烟有可能发生是在什么呢，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写一点东西，他觉得没有灵感，然后呢他就说哎呀我吸个烟然后我找找灵感，这个时候是他复习的一种原因哈。那么还有一种烟就是在交际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在过年的时候我们一起吃个饭啊，别人给你递一支烟，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也是他这个复习的一个关键的点。那么还有一个是什么时候呢，比如说他在我们戒烟了很长时间，他有一次是戒烟呢可能几个月达到这个时候哈，他从心理防线上松懈了，他觉得我都戒了三个月了我就抽一颗没有问题。结果这一支烟呢就是叫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哈，就是我们在这一支烟上，然后他就接的哎我明天我再抽两支，后天我再更多，所以呢他就从这一支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甚至他会出现什么，每一次戒烟到他复习的时候他的量会比之前会更多，可能原来最开始他是每天吸十支，后来十二支十五支更多的量哈。所以呢这个是他戒烟失败的点哈。所以我觉得什么呢，第一个要注意的是什么呢，这些我刚才提到，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有代表性哈。每一次你戒烟的时候呢你要注意，我心里有数，我可能会在这几个节点上出现失败的一个关键因素，那我比较注意了，我远离别人给我个烟的一个情况。你甚至可以说，你看我会跟我们那个患者说，他说你现在在参加戒烟大赛，你要是给我一个烟，就相当于就是让我的这个努力都白费了哈。那么同样的，你也可以把它作为一个其他的节点哈。那比如说我为了家人呢，为了什么，你要有一个明确的我想戒烟的一个动力，那么这个动力你要找到，要坚定的把这个事情贯彻好。那么第二个呢，我觉得就是不要硬扛。有很多时候呢，他夫妻是觉得我特别的难受，我必须得通过吸烟来缓解一下，但其实有很多替代的一个治疗，那么我也会在你不复习的情况下也能控制那些症状。那我们刚才提到了从一周到四周，那么这些是我们的戒烟症状常发生的这个时间。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期间我们通过一些药物来辅助您，那么也会减少这些复习的可能性。所以这个呢我是觉得不要硬扛。那么最后呢，我觉得这个还是觉得这个心理上的一个认可，就像我们今天跟大家聊的一样，吸烟是有害的，那么我们要知道它吸烟有害这件事情，我们为了能够更好的更健康的生活，那么会坚定这个信心，那么也会让我们更容易成功哈。所以我觉得这个认识到这件事情，然后叫我们知行合一哈，那我们知道这件事情，然后我们行为上做到这件事情，最后才能成功。
1: 好，你看有朋友问到哈，说吸二手烟对人体伤害是否比一手烟伤害更大？我觉得是吧？还是差不多大。
0: 原则上说呢，其实还是要小一些，肯定是的。因为我们吸烟肯定是吸烟的本人，它是通过直接吸入到我们肺里面，所以肺的损伤，比如说我们常见的慢阻肺呀，或者是这个肺气肿啊，或者是肺癌呀，肯定是要更多一些了。当然，二手烟呢，有个什么问题呢？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它对于我们这个，尤其是这个长期，像我刚才提到二手烟、三手烟，它可能会持续。比如说我们在家待的时间比较长，可能它从时间上可能累积的更多。那么这个时候呢，可能也会更多的危害一点。而且，其实说是不更大哈，但是它可能不逊于一手烟。为什么呢？它很多时候它这个有害的物质，比如说你通过这个我们有害的物质吸入到我们呼吸道的话，每个人他的这个易感性不一样，这也是为什么，比如说有些人哈，他可能 吸了一辈子烟，他自己没啥事儿，活到八九十岁，这叫幸存者偏差。那么很多时候呢，他自己没啥事儿，但是另外一个人他有一些病，比如说他肺癌，他就是易感，他可能吸的这些，他自己不吸烟，但他吸二手烟，那么他这个易感性比这个吸烟本身人更强，所以他可能也会造成他发病的一个因素。所以呢，我觉得这个东西呢，肯定是要避免，那么才会维持我们的健康。
1: 嗯，你看这位朋友说哈，说咱们二院是最具有人文的医院哈，感谢二院的领导和专家辛苦哈，也感谢您的这个反馈，也希望您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这抽烟的人没救啊，可咋整都不听啊，
0: 是
1: 啊，咋办啊？
0: 这个一听就是一个家属吧哈，
1: 对，可能就抽烟了，咋烟都戒不了。
0: 我们经常会这个门诊遇到这样的，尤其是来体检的，他有可能挂你的号，并不是想看什么病哈，他就是发现，比如说。说有结节啦，或者是肺里面有肺气肿了，然后呢被家属揪到门诊来看病的，这个是我们就是经常会遇到这个情况哈。那么这个情况呢，实际上呢，我觉得有很多时候这个我们作为这个本人，就是我们的吸烟当事人，一定要这个体谅这个心情哈，因为比如说把您揪过来这个人，他第一方面更多的是关注您本人的健康。什么叫没救的？他就觉得我怎么说您都不听，是不是？他就觉得我这个戒烟这个事儿，我每天都在跟你说，然后呢你还是认识不到这件事情，那么这是他觉得对本人的关注。实际上你自己要互相，他对你的关心你要反馈给他。你想想你吸烟的时候你身上是不是有烟味啊？
1: 是的。
0: 你不吸烟的时候一下就能闻到这个味道，他为什么有味道？就证明我刚才说这个三手烟，他是带到你身上，带到你家沙发上，带到你家窗帘上。所以呢这个时候呢，他在生活中，包括你家孩子，那么这里面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没有结婚没有孩子的，那这个时候实际上吸烟对我们生殖系统也是有很大影响的。不要想哎，它可能仅限于心脑血管疾病，比如说它会让我们这个精子的存活率下降，比如让我们的卵子的这个就是最后的这个生育率下降的。所以有很多人备孕一直备不上，原因是什么？很多就是因为吸烟引起的，它这个活力的下降，所以不容易受孕。那么这个就提到这个危害的问题哈。那么作为家属，我教你怎么来这个跟他来沟通哈。那么第一件事肯定是可能你以前也就是有很多的方式啊，比如说跟他苦口婆心的说没救了，那肯定是以前有过很多这样的沟通哈。那么其实很多时候呢，我们就给他像今天这些科普，您可以拉到我们，其实我们二院每年有很多这种戒烟的活动，包括我们省里面呢，全国呀，甚至全世界，我们就是在前一段时间有这种世界的卫生组织然后来组织的戒烟的活动哈，那么都会很关注这件事情。所以呢更多的科普，我们心平气和的坐下来，然后探讨这件事情，然后到底你为什么抽烟，这个抽烟我们来分析利弊，那么分析它对于我们如果戒烟都有什么好处，你看对我家孩子有什么好处，对你本人有什么好处，这个是跟他说的更多哈。甚至您可以把他带到我们戒烟门诊来，然后由我们来跟他做更多的沟通，然后更多的让他了解戒烟可能出现的一些症状啊，可能出现的有可能他没救了，说明他可能戒过他没有成功，那么所以呢我们可以跟他更多的沟通来让他更成功的戒烟，这是我们想跟您分享的。
1: 好，那有朋友可能会问到这个问题哈，那我的意志力就是不好，就是这么差，我是不是没劲了，是不是戒不了烟了啊？
0: 是，所以说这个意志力的问题哈，这个东西还是回到这个戒烟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戒的问题哈。那么确实有一部分人他的意志力很强，然后他当时我们戒烟门诊的时候呢，他会有这样的一部分人，他觉得他其实已经戒了一段时间了，然后比如说我戒烟已经一年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会有一个过程，他有一个体会是什么呢？他抽烟的时候他就咳嗽比较多，一抽烟早晨会有一口痰，然后呢早晨也咳嗽的比较明显，所以呢他就觉得这个是一个，其实是一个正面的例子哈，就是因为我们有很多前面的人给你正面的例子，你才会知道啊，我这样的可以成功。所以他最开始都也是很难受的哈，所以他就 通过了这个过程当中大概一年左右，它确实就像我们指南上或者研究上表明的，它一年左右它差不多这个心瘾就会降得很低了，它就不太想抽烟了。所以呢要坚持哈。那么有可能你在这个一年的过程中有很多次的想要再复吸，所以你把这个火苗压下去，无论是你通过我们这个心理干预啊，或者是你这个行为干预啊，甚至我们现在还有什么呢，不要害怕，我们会有这种电子的这个就是系统，比如说我们现在 AI 也比较发达哈，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在指南里面有这种二维码，国家有戒烟的热线，然后你可以，如果你想要戒烟戒不掉的时候，你甚至可以打这个夜线热线来跟我们的医生或者我们戒烟来聊一聊，我为什么想吸烟，为什么这个戒不掉哈，所以要寻求帮助。有的时候呢，你这个呼吸的关键什么，你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你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就特别想吸烟哈，所以跟别人更多的沟通，然后寻求帮助，这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哈。那么我们跟别人多聊一聊，跟一些正向的人聊一聊，甚至我们可以参加这些戒烟的活动，然后呢让大家互相帮助，有一些微信的群，让大家能够共同的把这件事情做下来，你的意志力就会更好哈。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单打独斗，要有一个沟通的一个渠道哈。那么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有的时候也不完全靠意志，像我刚才提到的，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手段，比如说这个实在不行我们还有药物的替代哈。所以并不是说您的意志力的问题，每个人他既然这个有成瘾性，他一定是对我们的这个神经系统是有这个损伤的，有这个意志的哈。所以我们在个人上不要认为自己就是意志力差，每个人都差不多，只是说可能每些人他的性格不一样，然后他可能对这件事情的这个沟通的情况呀和了解的情况不一样，所以你把这个打开，然后更多的了解这事情，为了我们无论是本人还是您的家属还是整个的这个健康来说，那么禁烟都是一件好事哈，也是欢迎我们大家随时来我们这个呼吸科暨大二院呼吸科的门诊，包括有禁烟门诊来跟我们沟通。
1: 好，那看一下时间，咱就不能说太多了哈。后面还有很多朋友们的这个留言，要和大家说声抱歉，因为专家还有其他工作安排，我们就不做过多的打扰了。线上的直播虽然结束了，但是线下的话，大家有问题可以随时呢，来到咱们暨大二院哈，提前预约哈，请高老师来跟您聊一聊哈，沟通一下。那时间关系哈，我们就不说太多。最后哈，高老师能不能对着我们的镜头再简单说两句，然后结束咱今天的节目呗，好不好？
0: 好的，那么通过今天的这个禁烟知多少哈，那么我们也是跟大家共同来了解了一下我们禁烟的一些相关的问题，那么主要是跟大家沟通了我们禁烟的危害有多少，那么跟刚才说的一样哈，我们全身的各个系统都会受到损伤，尤其是像今天的主题这个血栓哈，包括心脑血管啊下肢的血栓，这些都会有影响，所以从这个危害上来说，大家一定要认识到这个禁烟的危害。那么第二个呢，我们要注意这个戒烟，我们一定要从无论是从生理上还是我们这个心理上，我们要知道戒烟可能会出现一些症状啊，或者是一些不舒服的一个情况，我们要有预期，然后知道这些症状，我们才能在戒烟的路上走得更顺利。那么第三个呢，我们也并不是说完全需要硬扛哈，那么有很多药物是可以咨询可以应用的，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帮助的情况。那么还有就是一些其他的就是替代的，比如说电子烟呢、细杆烟呢等等，像刚才提到这个卷烟呢，实际上呢它都是有不同的各个不同的危害，那么大家也不是要也一定不要把这个事情想得过于轻松哈，那么不是说细杆烟电子烟就很好，那么也是希望我们大家能够在戒烟路上成功顺利。
1: 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就是这样哈，要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拜拜。更多的精彩内容呢，可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看电视、听广播、观资讯，能办事儿，一端在手，如意相伴。
2: 在生活的舞台上，我们都是各自的主角，演绎着精彩的人生故事。而在每一个故事当中，健康都是最基础、最珍贵的脚本。一同说一，用心感受生命的韵律，照耀人生的每一段旅程。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汇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雨咋来得这么快？啊，还好带了雨衣。我的脚，没信号啊！一旦旅游途中遇险受伤，首先检查伤势，如脱险困难，请尽量先寻找一处安全的地方等待救援。在风雨天气野外遇险时，一定要避免湿温，即用自带的保温毯贴身包裹上半身和头部，腰间扎紧，保持体温。离线地图，
2: 当前位置附近3公里有游客站，
1: 每隔10到15分钟尝试与外界联系的可能，留意周边环境，如发现救援队伍要及时发出求救信号。
3: 谁在上面？我在这里，救命啊！
4: 哎，这下面有人。
5: 找到了，找到了。
6: 同志，你现在情况怎么样？
1: 多亏了平时学习的安全知识，关键时刻救了命。生命只有一次，安全重于泰山。
2: 提高安全意识，夯实安全知识，守护每一次旅行的快乐与平安。
7: 爱情里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

有些人啊，总是在纠结，在拧巴着啊，说生活当中有许多的无奈，觉得很无聊，很无趣。但是我想跟你说，活着就潇洒一点，装酷也无所谓啊，做一个属于自己的自己。调皮的你，傻笑的你，无论什么样都是一样可爱的。不要在意别人的嘲笑和挖苦啊，做好你自己的角色，这就足够了。跌倒了就站起来笑一笑，一切都会过去的。坚持或放弃，怎么选择都没有关系，只要是你自己的选择，就不会有错的。北京时间23:04啊，欢迎您准时收听 FM101.9，每天晚上的23:00到凌晨1点啊之间啊，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星空剧场，我是启明。

一首路飞文的嘉宾，最开始知道这个歌名之后哈、啊，我还在纳闷，说这个歌好新啊，可是当听到当中的歌词之后才发觉有故事啊。

心情不好啊，可能听这样的歌曲的时候，内心总是会发觉让自己变得更为纠结。夜晚的时候少一些 emo， 多一些开心的事儿吧。可能会说生活当中没什么开心的事儿，那么想想过去，或者期待一下未来。最近一段时间啊，莫名其妙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啊，不如回家喝自来水。听到这样的歌曲的时候，总是在想，是我岁数大了吗？感觉当中的歌词啊，好多都听不清，但是当中的调调还是蛮好的。听完这首歌之后，启明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的事情，好吗？我在哪里追？怎么

这首歌也就是这个歌名以及刚才那个副曲部分比较过瘾哈。我最开始一直都想说一件事情哈，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无论上周啊或者大上周啊，很多人都在我在怀疑一件事情，每到夜晚的时候，到11点多的时候，我的耳朵总是热的，甚至有的时候晚上会打喷嚏。我在想是不是有人在骂我，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很多人说，哥啊，你都好久没直播了，你就不能照顾照顾我们听众，照顾照顾我们这些人的心理吗？不说了吗？我一直都是一个随心的人。可能有的时候自己说这种叫佛系，但可能有一些人就会认为你这哪儿佛系呀，你这完全就是哎躺平的状态嘛。大晚上的11点多了，你不躺平你想干什么啊？很多人夜晚是陪着郭德纲啊入睡的，那你怎么就不能好好的来听一下101.9星空剧场呢？是吧？每天晚上的时候，节目都是有不同的一些事情要跟大家分享的，无论是我主持也好，或者说和我对班的江湖也好啊，做的风格不一样，做的东西也不一样，每个夜晚其实都有一些新意，这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也说一下咱们的交流方式啊，一直没有说啊，交流方式大家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再说一下，这是个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手机号码，只有一个微信啊，我叫启明，我是 FM101.9 的主持人啊，是健康娱乐广播的主持人啊。微信号码是39285649，39285649。无论你是要在这个互动话题上跟我交流也好，或者说你想在晚上的时候或者白天的时候想跟我聊聊你最近所发生的一些事情，没问题。啊，没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一个同事在聊天儿哈，在说，其实夜晚的时候，好多人都特别希望有一个树洞。我不一定会成为你的树洞，但是我愿意倾听你所说的。你甭管我是否会骂你，甭管我是否会说你哈，骂你的可能性基本不大。做情感节目做了10来年了，然后也没发觉真正的骂过谁哈，可能说好听的叫情绪稳定，说不好听的就是不走心。但是我真的不走心吗？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经历过什么事情你突然长大了许多呢？无谓要你惹上各种问题，共我道别吧，别让空虚。不知道你身边有没有这样的人啊？看起来从外表啊，从言语上感觉他是一个不会缺女朋友，不会缺男朋友，不会缺另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人，就觉得花花世界处处留情，可是实则呢就是寡王一个啊。反正在我的生命当中，在我的生活当中，我就是啊，实则自己真的就算是属于寡王的状态。所以每个人看待其他人的时候，千万不要带有任何的有色眼镜啊，真的没什么意义。漫漫人生路，有缘难相知啊，对吧？幸运的是，爱情面前每个人都会遇到自己所喜欢的人，可是交往过程当中啊，能坦诚的把双方身上的这种包袱卸下来的，然后把自己心完整的去交给对方的，这绝对不是单单源于信任，还有那种宿命当中的缘分，知道吗？其实良好的一个心态才是支撑生命的一个主体，能够瓦解一个人的不是那种风尘当中的种种侵扰，而是难以持平的内心啊。

有的时候晚上上节目哈，我还得找一找自己的声音啊，有哪个声音好听啊，你爱听哪个声音啊。啊，有人说啊，你们做主持人的是不是就是因为有了这个麦克风，因为它会变音？不是，麦克风就是普通的啊，声音就是这个样子，爱听的会觉得格外的爱听，不爱听的话，那我只能说你对付着听啊。有人在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你主持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节目。我总是说我主持的是情感节目，可是我发觉最近这一个月我变得不再是一个情感节目，而是更随心的节目，你想把它认知成什么样都是可以的。哎呀，闲话少叙吧，也不说那些有的没的了啊，来聊一聊最近一段时间启明所积攒下来的一些听众的事儿啊，发生在咱们身边的事儿啊。最近一段时间的确有很多的人在跟我交流，把我当成了一个树洞也好，把我当成了一个心理的疏导的老师也好，毕竟也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嘛，是吧，也是持证的，也在跟我讲述他们的情感经历、情感的事情，也希望我能出出招啊，或者怎么样的啊。就像今天有人在问我这么样一个事情，说哎，做情感节目的，你说有一些人是被骂清醒的，有一些人呢就是想听温柔的那种去哄他，那你算什么？我说我算是温柔的哄吧，因为每一个人对面对情感的时候，其实他自己都是有答案的，只不过是在纠结在拧吧，我是应该向前一步还是向后一步，总是在犹豫着，向前呢可能是深渊，向后呢可能是没有后路，是悬崖吧。但有的时候我们就是要做一些抉择。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一件事儿啊，第一件事儿的主人公啊，咋说呢啊，我是前一段时间是参加一个活动啊，是一个属于线下的一个聚会吧，啊，就是天南海北的人可能来到长春有这么样一个聚会，认识了一个小伙子，他叫做强啊，今年呢才26岁，特别年轻的一个小伙子啊，长得是又高又壮的。当我看他外表的时候，我首先第一点认为他是一个健身的哈，认为甚至就觉得他可能是一个健身教练一样啊。可能你会看到他的时候，你会发觉他应该是那种怎么说呢，心比较大的、粗枝大叶的这么样一个小伙子，却不想啊，当我听完他的讲述之后，我才发觉他这个粗犷的外表之下藏着一颗玲珑剔透的心。怎么事呢，他对前女友的这个深深的眷恋打动了我，所以呢我也邀请他啊，希望他把他的故事在我的节目当中跟大家来分享，来一起听一听关于强的事儿。我们已经分开8个月了，可是我却忘不了他。我曾经以为自己是很坚强的，会挺过去的，在外人面前我总是摆出一副无所谓的表情，甚至还去参加了双十一的这个相亲活动啊。可只有我自己知道做这些对于我来说是有多么的勉强。当那些女孩与我互动的时候，我的眼前却浮起了她的笑容，他冲我傻笑，抱着我撒娇，叫闹着让我背，想尽一切办法哄我开心。他的一颦一笑都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变得是分外清晰，与眼前的一切渐渐的重叠，让我分不清过去还是现在，总是恍惚的觉得自己还在做梦。等梦醒了，他依旧在，我们依旧很好。分开之后我变得不爱出门，因为外面到处都是他的影子，看到烧烤地摊我会想起他。我们第一次约会其实算不上是约会吧，只能算是第一次独处，吃的就是路边摊，我们拎着好多的串子啊，这顿狂躁啊，他吃的是心满意足，看着我笑，把我看得心都快化了。原来喜欢一个人的感觉是这个样子的，他的每一个动作都能牵动我的神经，我的心

每一次悸动都是和他有关的。我还记得那天送他回家的路上，突然从角落里窜出一只大老鼠，我们都吓坏了，他尖叫着扎进了我的怀里。当他娇小的身体挨近我的那一刹那，我闻到了他头发上的那个茉莉花香，有一刻的窒息，然后我将他用力地护在了怀里，心中不禁感谢着那只黑暗当中穿出来的老鼠精，成就了我们第一次的相拥。随后我牵起了他的手，他没有拒绝，我们慢慢地往他家溜达。那一刻我多么希望去他家的路长一些，再长一些，最好永远走不到尽头，这样我就可以一直牵着他一直走下去。走到他家门口的时候，我们在楼前的路灯下站住了，冷清的灯光将我们的身影重叠在一起，好像预示着我们的命运交叠。不知道哪儿来的勇气，我表白了，我有一些激动，说话的声音都在发抖，好不容易吐出了一句话，我说我喜欢你。就在那一刻，我已经耗尽了我全部的力气，可是他拒绝了我。看着他转身离开的背影，我觉得自己好像是被抛弃了一样，就像是一只流浪街头的猫，浑身发冷。夜凉如水，我微微的颤抖着，难过的要死。我不记得自己是怎么回去的，只知道虽然被他拒绝了，可是我还是喜欢他的。老天哪，我该怎么办？回家的路必须经过我们单位，看着爬满藤蔓的墙院，我突然想起了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就站在院墙的角落抽着烟，那个姿势特别的销魂。我还那个时候啊不认识他，只是脑中闪现过一个念头，长春的女孩都抽烟吗？后来才知道是我们公司的很多女孩都抽，时间久了我们慢慢熟悉起来，我发现她的性格活泼可爱，简直就是一个开心果，我喜欢她，可是又不敢开口，总算鼓起勇气了吧，结果却被拒绝了。我以为她不会再理我了，谁想到第二天上班她像一个没事人一样，照样跟我有说有笑，让我有一些受宠若惊，心中不禁又燃起了希望。我发现他对我还是不同的，于是鼓起勇气策划了一场真正的告白。在离他家不远的伊通河岸长堤上，我摆下了心形的蜡烛，还有风车、水晶灯、照片，另外还带了一个小音箱，当着所有朋友的面，我鬼哭狼嚎的一般唱了一首情歌，从头到尾没在调上，可他却得听得很感动。我看得见他眼里闪着泪花，我就知道这丫头被我骗到手了。然后我们就开始每天约会、看电影、吃饭，感情突飞猛进。没过多久我们同居了，同居之后我才发现她太好了，特别的能干，媳妇做饭就没有不会的，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之前我自己住的时候几乎不吃早饭的，可自从有了她，每天早餐他做的是格外的用心，就算是现在想起来那段时光，我都忍不住的想去笑。他的手艺非常好，煎炒烹炸什么都会，最拿手的就是红烧排骨和煎带鱼。后来我吃过很多的馆子，可谁都做不出他的味道。我朋友都爱来家里来蹭饭，他做的川菜啊简直一绝了，水煮鱼、毛血旺、火爆大头菜、麻辣烫都是我爱吃的。我们都爱吃海鲜，有一次我休息，我俩在家里做了一顿海鲜大餐，香辣蟹、辣炒海兔、油焖大虾、椒盐皮皮虾，每一道菜都吃到爆。他还录了视频，视频里他左手拿着手机，右手拿着皮皮皮虾啊，娇滴滴的说：“皮皮虾，我们走，一起去找男朋友。”那个样子特别可爱。其实我也很会做饭，烤披萨、红烧肉、麻辣水煮的我都会，可是跟他一起我就很少做了，因为喜欢看他在厨房里忙碌，那种感觉真的特别的幸福。分手之后我好长一段时间没有进过厨房，有一些菜啊我再也没有吃过，我很害怕触及和他有关的一切，哪怕是闻到类似的味道我都会立刻去想起的。皮皮虾，我们走。

这是他说的，那个娇憨的模样又心疼又无助，总有一种酸楚啊往眼睛里去冲。我曾经以为她是一个娇小姐，可她决然不是，她从来不乱花一分钱，如果说她唯一的毛病那就是抽烟，可是她连抽烟的模样我都爱，在我眼里她是那样的可爱。记得那年她过生日啊，我早上起来给她煮了8只鸡蛋，每一只鸡蛋的做法都不一样，我把蛋摆好盘叫她起床，然后自己去了卫生间，谁知道出来的时候鸡蛋都不见了，她笑嘻嘻的说啊真好吃，都被她吃了。我有一些诧异，那可是8只鸡蛋啊，可是她能吃我也很开心。下午我们出去玩，路上我饿了，他突然掏出4只鸡蛋，献宝似的放在了我的手里，笑眯眯地告诉我那是他为我留的。那一刻我的视线几乎无法从他的脸上移开，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可爱的姑娘呢？不久之后我摔伤了腿需要手术，他请假来照顾我，看我疼他就跟着流眼泪，那泪水直直地淌进了我的心里，烫得我是又疼又欢喜，满心叫嚣着他的名字。从手术室出来，我腿上打着石膏，麻药劲儿一过，钻心的疼。他的眼泪啊，又掉了下来。之后一个星期，他喂我吃饭，给我洗脸洗脚，好像忘记了我伤的是脚，饭是可以自己吃的。我被他照顾得像一个孩子，幸福的日子就那样过着。可是发觉过得真快，还没来得及回味已经大半年过去了。今年元旦啊，他突然病了，感冒咳嗽总是说胸闷啊。开始我们并没有在意，买了一些感冒药吃了，可一直不见好，等到医院一查竟然是过敏性哮喘。自打他生病之后，他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心情一天比一天差，脾气也不好，一生气就闹分手。我跟他说了无数遍了，就算他病了我也愿意去照顾他，不管他什么样我都愿意去守着他，守他一辈子。可我不知道该怎么做才能让他心情好一些。今年春节之前他正式跟我提出了分手，然后辞去了工作，到南方的亲戚家养病去了。没有他的日子变得特别的无聊，我的生活变成了无尽的等待，想着我们曾经快乐的时光。我总觉得他要分手只是一时没想开，等他病情缓解了他会回到我的身边，虽然寂寞但我总是有一些奔头的。我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刚开始他还接，后来渐渐的不接了，有几次我打过最多接一两次，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知道他的脾气是越来越糟糕，每当这样的时候我都担心他的病情严重了无法成眠。终于把他等回来了，他瘦了也晒黑了，看起来有一些憔悴，我心揪着他疼啊，心疼的不行。我去哄他去散心，他答应了。我们去了海边，看他迎着海风闭着眼长发飞扬的模样，我简直爱死他了。我以为我们会和好，可谁知道回来之后他却再次提出了分手，然后决绝地拉黑了我。这次他说他不想拖累我，他爸爸有病，妈妈一直在照顾着，家里早就因为爸爸生病一贫如洗，如今再加上他，他很害怕想未来。可这些我早就知道，我不在意的，只是他却不愿意听我解释。如今小半年过去了，从死到生我几乎脱了一层皮，可是我忘不掉的。我不知道该如何表达他才能明白我的心，我喜欢他，他健康的时候我喜欢，他生病的时候我也喜欢，我的爱与身体健康和他的家庭状况都无关，我爱的是他，我想陪他走到天荒地老。这是我给他的留言，只对他说。真的恳请老天能帮帮我，给我一次机会让他回到我的身边。我真的发觉离开他之后我的心就不再完整了。
的爱你回来吧，求你来修复我失落的心。

更多的是渣男。有多少人知道，当男人深情付出的时候，当男人真的愿意用一颗心去爱护一个人的时候，真的会要了一个人的命。缘分说起来只是浅他的两个字，但是要给他分开来解释呢，奥妙自在其中啊。所谓缘是什么呢？就是世上万千人，我们相遇了。所谓分啊，就是即使相遇之后擦肩而过，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相遇之后是相识的，如果再走到相爱的那一步，那可是千万分之一的运气，这才能算得上是缘分。也许有的时候爱情就是这样的，是时机不对，也是缘分不够啊。但不管怎么样，人生总要为了自己的爱情去搏一把，去拼一把，无论结局什么样，不做肯定会后悔。我也希望啊，那个女孩姑娘，你能给强一次机会，也给自己一次抓住幸福的机会。不管如何选择，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幸福的相遇，能够幸福的走下去。

0: 聚智慧知识，倡导健康生活。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您身边的健康顾问。
1: 这里是北纬43度吉林，大家看到的这片是绿油油的稻田，你们听到稻田鸭叫了吗？快点进入直播间，带你们看看鸭子和水稻是怎么共生的。
0: 北纬43度，我的家乡，丰富的水资源滋养着粮食的生长，生态种养是为了多元增收，更是为了保护家乡的绿水青山。
1: 好，现在无人机已经起飞了，一会儿大家看到的是大片的玉米，想吃的宝宝们可以预定了。
0: 推进数字乡村建设，让大地与网络相连，让家乡走得更远。

最疲惫的时刻，不是我爱你却得不到回应，而是两个人在一起，一天比一天陌生。从前说不完的话题，慢慢被无尽的沉默取代。星空剧场，音乐心灵。

就是喜欢品味相同的人啊。此时此刻离别开出花，我知道你也喜欢。23:40，欢迎回来，继续收听 FM101.9 吉林健康娱乐广播，每天晚上23:00到12:00之后1:00之前，说不定几点结束的节目啊。星空剧场，我是齐明。每一次提到节目名字的时候，我脑子当中总是要短路一下，因为我曾经的情感节目叫城市晚安，现在叫星空剧场，好尴尬。刚才啊，有人在说，为什么有的人能遇到好人，用心爱你的人，为什么有的人就遇不到呢？哎，可能说完这句话之后，很多人就会对号入座了吧，是吧？磕的谁呢？是吧？但要知道啊，人永远不要拿着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路，知道吗？每个人其实都是有一个独特的风景的，喜欢你的人可能就在不远处啊。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着你的，没必要去羡慕其他人。每一家每个家庭都是家家有一本难念的经，你该学会的是什么？相信自己，再学会欣赏自己，也要期待着不远的将来可能就在眼前，有人正在爱着你，用着自己的方式。然后人呢，也要试着把自己最亮丽的一面去找出来，并呈现在阳光之下。生命是自己的啊，除了必要的担当，更应该为自己活着。爱你的人也会因为你自己的这种独立，会因为你自己最亮丽的这一面而更加的去深爱着你。

这一版的天才白痴梦啊，听的感觉我都要睡过去了，换一个啊。其他的人可能就是一听到一些歌曲自己之前选择的哈，就会一直听下去。对不起，我不是，我只要听到一半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的， OK， 马上换掉。

今天晚上啊，咱们星空剧场有互动话题，叫我做什么啊？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你突然成长了许多呢？交流的方式啊，可以添加我的个人微信啊，39285649，39285649。说一下，这是我私人微信啊，我只有一个微信，只有一个电话号码。曾经啊，有人跟我说这么样一句话，他说啊，哥啊，那个你电话是不是你微信都快成为妇女之友的专属号码了？为什么只有妇女啊，是吧？还有少女呢？开玩笑啊，就是节目的好多的听众啊，无论男的女的，男性女性有好多，就像强一样跟我讲述他的事情，对吧？不要考虑男女，在晚上的时候只有家人，我把你当家人，你把我当家人了吗？来看哈，关于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一些朋友的留言哈，这个叫 Claire， 他说啊，对于我来说，成长许多的啊，咋说呢？考研上岸，分手同时发生。不都说嘛，这个叫什么情场得意，什么什么场失意，是吧？这个叫什么老佛爷，他说准备结婚的时候发现谈婚论嫁就是谈生意，突然之间长大了。哎呀，一说到这话的身边有几个朋友吧，咋说呢，因为结婚的这件事情，因为彩礼的事情闹得极其不愉快啊，然后呢也最后也没结成啊，就觉得挺可惜的。但也我觉得还好吧，每个人选择不一样，不单单是城市当中啊存在着有的要彩礼有的不要彩礼的事，农村的话也有一些不要彩礼的。咋说呢，根据家庭不一样吧，别想那么多。艺术家他说22岁大学毕业，父亲出轨，23岁自己查出了癌症，治疗3年，截掉了一条腓骨啊，现在26岁，生离死别。哎，我应该咋劝解你呢，对吧？经历了这么多令人难以接受的事情，成长真的会很多吧。但我也希望告诉你，生活里每一天都是新生的一天。没必要去考虑过去，没必要为了昨天的失去去伤感什么，也没必要为了明天的到来而去烦恼什么。享受当下吧，把握还在点滴流转的今天，这才是最真实的。昨天的过去应该懂得好好的保存，明天的未来应该懂得好好的准备，今天的现在更多的应该是好好的分享。有人在问我，之前问我，他说你对未来有规划吗？我永远都会说我不知道死亡和明天哪一个先来，所以我只要今天开心，我只要今天快乐，我只会活在当下。啊，艺术家呀，我在这里也希望你啊能够越来越好吧，别考虑那么多了。

这个叫邓老板呢，他说考研失利啊，被前任无缝衔接了，好朋友突然离开我啊，去了外地啊，任何一件事情都能压垮我，可偏偏三件事情同时发生，我那段时间真的不知道自己是怎么熬过去的，然后好像突然一下子就长大了，从无忧无虑的小女孩变得不再对任何人去抱有期待，也不再对任何人产生依赖了。成长都是伴有震动。

密啊，他说高考考得不好，上了一个普通的大学，那个时候感觉天都塌了，这辈子也就完了，消沉了一段时间，但后来调整好了心态，相信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积极参加活动锻炼自己，也认识了很多的好朋友，现在工作挺不错的，收入也挺好的，很庆幸当初没有放弃自己。我觉得关键在于自己想要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吧。多卡因啊，他说这个烂婚姻让我明白了，只能依靠自己。好多人没在围墙之中，想往围墙里闯；好多人在围墙之内，总是想当红杏，要出来或者往外跑。很多的婚姻明明是没有爱了，可是却依旧在说着，哎呀，为了孩子对付过吧。也不知道这是80后、70后或者60后他们所共同所维持的一些事情，还是应该为自己多活一活呢。还有很多朋友的留言啊，时间的关系啊，咱们先不回复了，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的第二件事情啊。刚才有一首我非常喜欢听的啊，叫《我难过》，那一会儿的时候咱再放，是吧？来讲述咱们今天晚上第二件事情。第二件事情的主人公叫丁球啊，26岁了，是一个女孩子啊，也是一个公司的职员。那么在她的生活当中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呢？

0: 很多人的心里啊，我相信都藏着一个人吧，啊，叫什么？那句话怎么说？心里有座坟，坟里住个未亡人。啊，不管岁月如何碾磨碾压，总会被放在心中无人知晓的角落，在寂寞的时候拿出来，啊，去慢慢的研磨，悄悄的回味。那么丁球，可能遇到的就是这样的事儿。我们是通过相亲认识的，那年我大学刚毕业，独自在南方闯荡，工作生活啊都不是特别的如意，而且很想家，一个人也觉得挺寂寞的。这个时候一位非常信任的姐姐要给我介绍对象，她说我觉得这个小伙子挺好的，你们两个都是我喜欢的人，都是好孩子，就见一见吧，要是有缘分呢就在一起那就更好了。于是我就答应了，很快便收到了对方的信息，约我晚上下班之后见面。为了显得重视啊，我下班之后特意回趟寝室，换了一身衣服，化了一个简单的妆，还重新的梳理一下头发，然后早早的赶到了约会地点。眼看着时间快到了，我的心情复杂又忐忑，毕竟是第一次相亲，在心里打着见面打招呼的一个副稿。随后远远的我就看见了一个瘦高的男人啊，沿着人行横道走了过来，夜色里看不清对方的长相，但直觉告诉我那就是他。为了确定，我礼貌的拨通了电话过去，果然他接起了电话，这个时候他也看到了我，挂上了电话向我大步走来。他个子很高啊，走起路来气度儒雅，好像是一个贵公子，看得我心里是砰砰乱跳的。他在我们几步之遥站定，我可以看清他这个闪亮狭长的眸子里含着笑意，皮肤白皙，身后背了一个双肩的公文包，看上去是清爽利落的，绝对是我所喜欢的类型。本来就是头一次相亲，又遇到了喜欢的人，我紧张的连手都不知道该放哪儿好，也不知道该说一些什么。我们各自介绍了一下自己的情况，又聊了一会儿共同的朋友，也就是介绍人姐姐啊。之后便没话了，两个人沉默的沿着人行路走了一会儿，没话找话又聊了一阵子，看着我们的影子被昏黄的路灯拉长缩短。我特别希望这条路能够再长一些，可很快便走到了路口。他和我礼貌地告了别。从来啊，没有对相亲对象抱有幻想的我，没想到竟然遇上了让我如此心动的男孩。我觉得自己就像做梦一样。一进屋，同寝的女孩就问我咋样，我很满意，可不知道人家对我啥印象啊。室友就调侃了我一阵子，又劝我说像我这样的美女去相亲，对方如果没看上准是瞎的。我笑了笑，知道他是在安慰我，哎，不想了，爱咋咋地吧。先给介绍人回了话，说了一下情况，然后便是等待。说实话，我也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就是感觉心里有一团火苗在越窜越旺。时间分分秒秒的过去了，墙上的挂钟每跳一下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煎熬。洗漱完毕，我躺在床上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姻缘这事儿只能听由天命，强求不来。也许是我刚才表现得太过笨拙，人家没看上我吧。躺了许久，我依旧毫无睡意，这个时候手机响了，是他说已经到家了。我这才发现分开不到两个小时，怎么就度日如年了呢？他说就喜欢高高瘦瘦的女孩，对我非常满意，问我对她印象如何。我心花怒放，矜持地说很好。之后我们开始在网上聊天，虽然在同一个城市，我们却在一个城南城北之距啊。平时工作忙，只能周末见一面，吃个饭，看个电影。处了也就一个多月吧，有一天他突然抽风似的告诉我不想继续了。我问他为什么，他满不在乎地说没有为什么，他是一个公子哥，玩玩而已，真的。他的变化让我百思不得其解，通过这段时间的交往，我觉得他不是那样的人，可他执意要分手，而且态度坚决，任我再三的去追问也没有给我任何的解释。 我只好把分手的事情跟介绍人说了。姐姐问他也没问出什么，只是对他很失望。他们的友情也因为我们的事情而告终了，见面都不说话了。不得不承认，这段感情我是用了的心的。虽然时间不长，但我还是伤心的。很长一段时间我情绪特别的低落，人也没了胃口，人迅速的消瘦下去，感觉心里空落落的，偶尔会在空心里哈发一些心情说说，抒发一下自己从无着落的一个情感，因为没办法在朋友圈里发。转眼入了冬，我逛街的时候看上一副很可爱的手织毛套啊，这个毛织的这个手套啊，但我没有买，我心想就不信了还遇不到一个能给我买手套的男孩了。回家我就发了一个朋友圈，然后就没了然后。这天下班比较早啊，同事来我家玩，吃完饭我把他送去坐车，只是随意的披了一件外套，脚上踏了一双拖鞋就出来了。可谁知道才上路啊，就看见他骑着山地自行车，背着一个双肩包过来了。我的心突然的狂奔起来，乱跳起来，脸刷了一下就红了。我看着他下意识的停下了脚步，直到同事喊我，我才发现自己就那么傻傻的站在路中间，呆呆的望着他，像被下了蛊一样。他应该没看到我从我身边飞驰而过。我同事也看到他，推了一下我说，哎，那不是你男朋友吗？我还没来得及说话，就听见一声急刹车，他停下了车，长腿搭在马路牙子上，回头喊我。我同事见状就先走了，只留下我，试探又欣喜地朝他走了过去。多日不见，他还是那副清爽潇洒的模样，身上散发着男人香水的味道。我走到他的身边，刚站定，他就塞给我一副粉红色的手套，说没想到会碰到我，和他设想的完全不同。我把手插进了手套里，里边绒布暖暖的，手背上是一只白色的毛绒兔。他还记得我喜欢小兔子。当我意识到我的唇角已经弯成了向上的一个弧度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掩饰。
1: 打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2: 穿越古今岁月，讲述世事沧桑。

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爱、啊。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开新视野，生动新未来。吉林广播电视台健康娱乐广播 FM101.9 兆赫，守护您的健康生活。
1: 在生命的长河中，每一个故事都和健康有关。从出生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到长者的慈祥微笑，一生如同一座坚固的桥梁，连接着生命的起点与终点，传递科学健康理念，汇聚权威专家，为您答疑解惑，一同说医，让健康伴您同行。
2: 好嘞，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还有在线上观看我们的好朋友，非常感谢您的继续锁定吉林广播电视台调频101.9吉林健康娱乐广播，由一同为您直播带来的医疗健康类节目一同说医。节目组啊，每天会邀请一位权威的医疗专家走进直播间做客，来为您答疑解惑。那么在节目的直播的过程当中啊，如果你有相关疾病方面的困扰，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进行留言，蜻蜓平台搜索一同说医收听精编版的节目，下载吉祥新闻客户端首页搜索一同说医进行观看视频号一同说医。提醒一下行驶在路面上的司机师傅，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安全。今天呢，我们邀请到的专家呢是吉林大学白求恩第三医院中日联医院肝胆胰外科副主任关连岳老师做客哈，交流到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肝癌的防治那些事儿哈，聊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那么出诊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如果说你有肝病方面一些问题呢，需要和专家来进行交流的话，现在呢就可以呢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来进行留言，或者说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上搜索一同说医来进行留言就可以了。现在呢，关老师呢已经坐在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一起来问候一下哈。你好，关老师。
3: 主持人您好。
2: 好，今天我们聊的这个话题呢是聊聊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哈。说到肝癌，其实我们会发现一个奇怪的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得了肝癌的时候你不知道，一检查的时候就是中期或者是晚期哈。可以说这个肝部啊是一个非常沉默的一个器官，是不是啊？它承载着我们的这排毒等等相关的功能哈。那今天我们就聊一聊这个肝癌防治的那些事儿。那么怎么样来预防肝癌哈？得了肝癌之后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还是通过两个典型的病例来走入今天的这个节目。首先来看第一个，是一位52岁的男性，是乙肝病史十多年了啊，规范抗病毒治疗，然后体检超声发现是肝右叶一枚2.5厘米的结节，增强 MR 啊提示是典型肝癌的一个表现哈。那这位朋友是个什么情况？首先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3: 这个病例呢，实际上我们可以看从这个主持人一同的这个给我们报道的这样一个病例的信息来看，实际上是一个早期发现的一个比较小的这样一个肝癌。我觉得这个人群可能他本身就医预防检查的这个理念就非常的好，所以这个病人如果早期我们发现了一个肝癌，我们的治疗手段还是比较的多样的，同时呢另外一点呢也是可以达到一个很好的根治效果的，所以这样的病人如果从我们外科医生的角度来看呢，有很多的选择。那当然我们老百姓也都熟知的，就是能切的肯定是这个预后能更好一些，这么早期的这样一个肝癌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外科的手术进行切除。那当然可能有些这个听众朋友会问啊，说这种肝癌我不做手术能不能行？那我可以很明确的告诉大家，如果我们不想通过外科手术，或者有些病人有外科手术的紧急症怎么办呢？我们可以考虑用一些其他的微创的治疗手段。那比如说呢，就是我们老百姓可能有了解，就比如说我可以做射频消融治疗啊，这是一个治疗的一个手段。那还有一些呢，血供比较丰富的一些肿瘤呢，我们也可以通过介入的手段进行一个治疗啊，这是这个早期的发现的这样一个小肝癌的病人的一个主要的我们一个治疗的一个理念。
2: 好，是这样哈，这是我们的第一个病患情况。再来看第二个哈，第二个这位朋友的年龄相对于第一位可能稍微大一点哈，是位58岁的一位男性，是因为腹胀就诊了，然后 CT 发现是肝左叶巨大占位约9厘米啊，半门静脉的这个癌栓啊，初始评估呢是无法直接手术啊，一系列的这个问题。那这位朋友的是个什么样的情况呢？